过收费站现在往平路方向入口是封闭的。有时候我们在播报的时候，比如说哈，哪里哪里入口封闭，一定要看一下，不是说它整条高速，你比如说运城东这边，不是说整条高速全是封闭的，不是说每个入口都是封闭的，只是它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封闭的啊。你上运城东是没有问题的，运城东的入口没有问题，只是它的平路这块入口是封闭的。其余的就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啊，最近一直在封闭的，比如说这个瑞城东收费站，在湖北高速运宝段这块是因为施工的原因，瑞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看的详细一些，这个呢是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就瑞城现在走运城是封闭的，但是你要运城走瑞城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走的啊。所以大家发高速吧，发高速两个字啊，因为大家的这个不知道你具体要往哪儿走，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这个高速路况啊。好的，我们这位听友说，空港南北区那个桥洞每天早上上班有恶臭味儿，有没有是哪块下水道呢，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个桥洞这儿吗？杨头没烦恼啊啊！刚才有人问这个，说是婷婷和陈琦，陈先生和大鱼儿还在电台吗？在啊，当然在。陈琦昨天还上节目了呀。今天有事儿啊，今天有事儿。好了，来关注一下我们主城区哈，主城区我们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是在解放路立交桥这儿哈，解放路立交桥目前依旧是在进行排水作业，所以说解放路立交桥南北方向是不能够走的，大家这会儿可以绕行一下人民路、中银路、盛汇路、玄路、立交桥南北方向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来走啊。就是在解放路立交桥这儿南北方向是不能够走的。现在的解放路，来看一下机场大道和解放路的交汇处这儿哈，那么整体过了解放路以后继续往西来走的位置，双方向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另外呢，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较大一些。人民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就是在下川立交这儿，你上桥的时候啊，往北来走，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人民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现在中银路这块，中银路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建北桥这里，建北桥的桥下这儿，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建北桥这儿压力较大一些。现在要走说是哎，这几条南北的主干道哪条最畅通，推荐给大家来走玄路立交桥。玄路立交桥目前呢，比这个中银路、人民路、解放路，因为解放路目前是不能够走的啊，比他们都畅通，所以说大家有急事儿，哪怕绕得远一些啊，现在的玄路立交桥是双方向完全畅通的。人民路今天是南北走向啊，也是有一定压力，可能和这个解放路不能通行有一定的关系，很多人会绕行到人民路来通行，所以说这会儿人民路南北双方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主要呢是集中在宇都大道到机场大道的这节路段哈，就是下川立交这块，双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一些。来看一下盛汇路上的压力，盛汇桥目前没有问题，双方向呢一路顺畅哈。刚看到呢，现在的盛汇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力，包括现在盛汇路和老运林路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路段来提醒给大家哈，刚才也是我们热心听友反馈到的哈，素水西街，我就说今天早上为什么在规划十小这儿压力比较大，在现场目前双方向尤其是东向西都不太具备通行条件了，压力非常大。他说昨天有一些车辆在这儿抛锚，所以说有些车辆停在现场，致使这个路段今天早上的通行效率比较的低一些啊。素水西街就在规划十小的这个路段，就是和绵溪路的交汇处，双方向目前堵车的问题还是比较的严重的，所以这会儿呢大家不妨可以走远一点，绕行到条山街吧，条山街现在双方向都是一路顺畅的，可以放心来走。好的，继续来看一下机场大道这边，机场大道目前是和扩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的多一些。南北区桥下哈，在陶然宫街这儿，南北区桥下没有任何问题，双方向呢是一路顺畅的。
少的，其余路段目前看到哈，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苏北线来看一下，苏北线的压力是和安义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稍有一定的压车缓行。那么大家呢，行驶在其他路段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呢，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文字啊，在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赵啊，需要我们的帮忙了。他说我车牌昨天被水冲掉了，昨天呢我呢是从理想城到盛汇家园，有没有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被人捡到？这个首先呢就是大家捡到可能会联系我们，还有就是可以联系一下这个附近中队的交警同志，因为有些人捡到可能会交给交警啊。昨天有捡到车牌的，比如说捡到哪些车牌，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我们来就是找一下他的车主啊，找一下他的主人。赵呢，昨天是从理想城到盛汇家园啊，丢了一个车牌，然后呢，有捡到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看一下点儿，还是在说到推荐这个动画片儿哈，我不知道你是这个。你是00后呢还是90后半段的？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喜羊羊灰太狼迷，他说我要推荐就推荐喜羊羊灰太狼1-14，羊抓狼抓羊的故事永远是最经典的，推荐给所有的小朋友。据我了解，后面好像是小灰灰和羊成好朋友了是吧？狼抓羊的故事永远有这个红太狼的什么平板锅是吧，然后狼抓羊，后面是小灰灰和羊成好朋友了啊，所以你觉得前面更加的经典一些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典动画片啊，也可以来推荐给我们。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一下，1到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关注一下1到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的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在今天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东南部、四川的中北部还有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今年1到7月份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还有恒丰银行等8家。

0: 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的系统。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以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1: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好的，8:17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路况啊。刚才呢说到了解放路立交桥这一块儿哈，解放路立交桥目前正在进行排水作业，南北双方向是不能够走的。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哈，通过路况监控终端就说建北桥这块为什么今天早上应该是可以通行的，那为什么建北桥目前压力也比较大，恰好它的压力点呢就是集中在了就是建北桥口，建北桥就中银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处，建北桥口这。刚刚我们收到的消息是，昨天晚上其实在12点的时候呢，这个路段就是主路已经是能够，主路不能够通行，就辅道已经是开通了啊，辅道是可以走的。那现在呢，就是南向北方向是有一辆这个抽水车在现场，所以导致呢南向北方向不能够来通行啊。北向南啊，目前呢在建北桥就看到是北向南这块，在建北桥口这压力比较大。北向南是因为有个车在这抽水，把整个路都挡了哈，所以通行也比较慢，辅道通行起来比较慢一些。如果有急事儿，可以选择绕行一下玄路立交桥，因为这会儿人民路上的压力比较大啊。因为刚才说到了解放路立交桥这儿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抽水作业啊，目前南北双方向是不能够走的，所以致使现在人民路上压力是非常大的。人民路目前提醒给大家，基本上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从这个尚德小区这儿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这儿，整体北向南压力较大，南向北的这个压力点会更大一些。南向北基本上是从人民路持续到机场大道了，整体南向北压力非常大，所以大家南向北现在不妨来走一下这个中银路啊，走一下中银路。中银路就是建北桥口这儿，北向南压力比较大，南向北目前是车多缓行，说我还想再快一些啊，就是可以走玄路立交桥。现在玄路立交桥南向北是完全畅通的啊，完全畅通。这会儿就是不要走人民路吧，人民路虽然现在可以走，就是压力比较大，通行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啊。就现在给大家提醒，就解放路立交桥是完全不能走的，人民路下穿立交通行比较缓慢一些啊，然后呢堵车面积可能比中银路要更大一些，就依次从西向东来进行排列。然后呢在建北桥这儿，就是在建北桥口这儿短暂的一个压力，然后呢是玄路立交桥南向北完全畅通。好了，提供给大家这些消息了，您自行来进行选择啊，看看您自己是需求什么啊。凯凯说到了高架桥到美朝雅韵酒店这一段，昨天晚上有积水，现在能走了吗？现在没有问题，可以走啊，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希望就在前方说到了，他推荐这个动画片呢，玛雅历险记啊，玛雅历险记鼹鼠的故事。谢谢你的推荐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是来帮帮赵啊，他昨天晚上的这个车牌被水冲走了，昨天呢是从理想城然后呢到盛汇家园，大家有捡到这车牌的啊，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或者是你可以来问问辖区的这个交警同志啊，或者是问我们的环卫工啊，都是可以的啊。8:21哈，大家呢如果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哈，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

进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高速路方面呢，大家直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个蓝色字体，一定要记得啊，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看路，
6: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星说到了，哎呀，上班路上刚刚听到这首《如愿》，太好了，如我们所愿，真好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吧。还有来帮助一下这两位朋友啊，小红也说到，怎么联系后台？你目前已经是和我们取得联系，已经看到你的信息了哈。他说昨天在河东一中那块车牌冲跑了 ，GMC220J 啊。GMC220J 啊，赵也说到了，非常感谢金瑞姐姐在广播上帮我分享啊，就刚说车牌被冲跑的是从昨天呢，是从理想城到申汇家园，他的车牌号码呢是 GMPT550 啊。有捡到的朋友啊，尽快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其实我觉得赵。

和小红啊，也告诉给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其他昨天比如说车牌掉的一些朋友啊，可以到你昨天走过的这节路，今天呢再来走一下，问问附近的交警，问问附近的环卫工，看有没有捡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分享就是大家有捡到车牌的也尽快发到我们的后台啊，发到后台来寻找一下它的主人。好的，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最近有一些朋友说，哎呦，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市区有几个路段要抓拍不戴头盔的，有些人说我不就一个电动车吗，你抓拍下我能怎么着，你能找着我吗，还真就找着了啊。所以说在夏天哈、啊、包括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你今天天气比较凉爽，那这波降温过后呢，从后天开始天气还是比较热，尤其是在午后啊，大家呢在骑电动自行车包括摩托车的时候，不要用遮阳帽安全帽来代替安全头盔。反正最近陆陆续续是刷到了一些朋友们，是因为首先我们知道的一个路段是在学院路立交桥这块，就是下立交桥以后这块有个抓拍，它呢是多次，你多次抓拍到你，不是说一次，多次抓拍到你以后，他会，你他有一个人脸识别嘛，人脸识别以后，那么识别到你这个人呢，肯定就能够找到你的联系方式，所以他就收到一条短信，他没有戴安全头盔被抓拍了，然后罚款20块钱，尽快来进行一个处理啊。这个罚款大家不交，觉得反正你拿我不能怎么着。还真有怎么真能怎么着的啊，所以说收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提醒，尽快去进行处理。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从源头，我们先把头盔先戴好啊，头盔先戴好，那你肯定不会收到这样的提醒的。因为大家呢就是骑电动自行车，大家图方便嘛，图凉快嘛，有些骑行者用这个遮阳帽安全帽代替安全头盔，这些看似保护头部的帽子在骑行过程当中啊，遇到突发事故的时候是起不到一点保护作用的。比如说骑行者头戴的这遮阳帽被风吹跑了，那你这个时候肯定会下意识的，你肯定会用手去扶吧，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一只手控制车辆的情况之下，车子肯定会失去平衡，导致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还有这个遮阳帽能够挡住阳光，但是却挡不住意外，同样是保护头部，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只有头盔能保护你的安全啊，因为安全帽和头盔它完全是两类产品，所需要防范的危险并不一致。首先安全帽它是工业生产过程当中的工人的头部受到外力伤害起到一个防护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帽子，而头盔是保护驾乘人员头部的装具啊。从这个性能上来区分的话，头盔有头部保护区视野和护目镜性能的这样一个要求啊，这个安全帽就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相比之下，安全帽它所能承受的撞击面以及它的缓冲力比头盔要小得多了啊，所以说一定不能够用安全帽来代替安全头盔的。还有呢，就是不仅是骑这个摩托车、骑电动自行车以及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人员都要正确的佩戴这个头盔，以确保安全。另外呢，头盔上可以张贴这个反光标志，这样的话在夜间骑行的时候可以来提醒周围的车辆来注意避让自己了。有些人说我随随便便买一个呗，这个安全头盔它应该要符合自己的头围的尺寸还有头型，尽量来确保头盔呢贴合我们的头部，否则呢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盔脱落的情况，是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头部的。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路面上有见过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就是电动车的骑行人被撞了，然后他戴了安全头盔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现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就是人躺在这儿，安全头盔离他老远的地方已经是从头上散落掉了。这是什么情况呢，可能就是戴了，我的确是戴了，但我没系扣，或者系扣系得不合适，是吧？部分的朋友使用安全头盔的时候不系扣，或者是系得太松，一旦遇到险情，头盔呢是极易脱落，没有办法这个发挥它的保护作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这个人在这儿躺着，然后头盔离他老远的地方早已飞了，这个时候其实你说你戴了吗，戴头盔它这个时候戴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如果不系扣的话。所以说使用安全头盔，我们既然已经戴了，那就把它系好，然后系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把这个扣带呢调节到哎，我们既能够觉得比较舒适，然后又紧实又不容易掉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既然戴就给它好好戴啊，正规的戴了，能够让它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作用。那

0: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啊，戴头盔的一些误区。那么，怎么样来选择这些头盔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请进呢园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张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在选择头盔的时候啊，就是现在我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最近可能收到了一些不戴头盔然后呢被处罚的一些消息，咱们运城最近这方面其实抓得挺严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电动车的驾乘人也能够安全的行驶在路上哈。有些人说啊，那好行吧，我现在开始买，我选一个头盔哈，然后好好的戴在头上来保障我自己的安全。那么我们在选择头盔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选呢？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1: 首先是有五个步骤，一看看产品是否有规范的中文标志，包括厂名、厂址、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合格标志等。那产品是否具有发泡材料的缓冲层也很重要，那没有材料发泡缓冲层的头盔呢不要选购。第二是二闻，用鼻子闻一闻，选择无气味或气味较小的产品。三按，用手稍用力按压头部的发泡层缓冲头部的头盔的发泡材料缓冲层，选择缓冲层手感密实或有轻微反弹感、不出坑不掉渣的产品。四戴，试着佩戴头盔，头盔与头部贴合，佩戴舒适。如果配有护目镜，护目镜尽量选择透光性更好的透明的镜片。第五是五问，不同种类的头盔防护性能是不一样的。目前的摩托车头盔均适用于电瓶车驾乘人员，购买头盔时摩托车头盔时要选购有3C 认证的标准。那特别注意的是头盔要定期更换，如果头盔发生过较大的撞击事故或破损，应该及时停止使用。若产品说明书有建议使用期限，那超过期限呢应该立即更换。
0: 对，哪怕你看着好好的，但是它有这个期限，比如说到哪儿哪儿，或者用了几年，3年或者是5年不能用了，一定要进行这个及时的更换啊。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4: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4: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3: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5: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9: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0: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大家伙的留言啊。小红刚才呢是找他的这个车牌，并且发来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他昨天呢是在河东一中那块儿的车牌给冲跑了，是 GMC220J。小红你也可以到那儿去问问这个辖区的交警或者环卫工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帮您发布一下，有捡到的朋友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或者是和小红直接来联系150-0348-2850 150-0348-2850。还有刚才赵啊，赵呢是说到了他的车牌昨天也是被水冲掉了，是走的路线呢是从理想城到盛汇家园啊，这附近有没有人捡到的，也可以来和他联系一下。车牌号码是 GMPT550，GMPT550，联系电话呢是150-3598-5195，150-3598-5195，或者是来和我们二三。

0: 391-0020-3000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啊。点儿说到了让人怀念的广播节目《今夜芳草地》啊，那我也是听那个安妮老师的《今夜芳草地》长大的。他说还有932之前的我不八卦、欢乐颂、932听音乐、炫动下班族，还有932帮帮帮啊，932早咨询，932早咨询目前还在有啊，可能是以前，是不是以前的节目啊？节目是一直在改进过程当中的啊。今日先说到了，我前几天早上呢，在永济人民医院的门口捡到了一个本田的车。本田车的遥控器一直没有找到车主啊，看谁丢了可以联系一下我，1303344-8004，1303344-8004啊，永济的朋友。今日先呢是前几天在永济人民医院门口呢捡了一个本田的这个车的遥控器啊，如果是有丢失的可以来和他取得联系。说到学园路、人民路，这个学园路立交桥可以走，说哪个桥可以走啊？现在的学园路、人民路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解放路这块呢依旧是在进行排水作业，所以说解放路立交桥现在还是不能够通行的，所以致使人民路压力非常大。人民路现在还是从上的小区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整体北向南的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在机场大道上双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中银路还是建北桥这儿，提醒给大家哈，建北桥这儿目前呢依旧是有这个排水这车在进行排水作业，辅道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走啊，辅道没有问题。北向南有一辆排水车在现场啊，南向北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所以这会儿大家说我想比较的顺畅，我就不想在路上等啊，走学园路立交桥没有问题。现在的学园路立交桥双方向是完全畅通的，包括现在的盛汇路、盛汇桥也没有问题啊，都可以放心来走。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素水西街规划十小这个路段，昨天有一些车辆抛锚在现场，所以致使这个路段今天早上的通行效率是稍低一些的。现在在现场的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所以目前我们要提醒给大家的就还是南北主干道从机场大道到宇都大道的这节儿啊，解放路不能走，人民路呢是整体压力北向南压力比较大一些，中银路也是北向南在进行排水，但中银路它的辅道是没有问题的，辅道可以走啊，所以畅完全畅通的就是学园路立交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幻想彩票零元购，就想让我在那刮刮刮，我先不付钱，我刮了中了以后，我拿这个钱再填补我前面的钱，难道不行吗？有些人买彩票可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先刮，刮了中了以后，然后呢我再给你付钱。有些呢是这个店家是不行，必须得买走以后你才能刮，先付了钱才能刮啊。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买了一张两张的哈，都可以和店员好商量，但是你要是连续有这种诈骗行为的话那就不行了。最近呢在江苏常州一名男子呢就是妄图靠彩票一夜暴富，接连在三家的彩票店呢赊账刮奖拒不付款，累计金额达到了近万元。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啊，那肯定最终啊他要怎么着呢，他可能就要被这个就是警方所带走了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身揣几十元现金走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家体彩店，索要整本刮刮乐彩票，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即便店员多次劝阻，王某依旧不肯收手，期间获得的小额中奖奖金也全部再次投入购彩，最终核算后拖欠彩票款6050元，店主当场报警。
2: 他进来玩刮刮乐，然后玩完了，然后我劝他，我说你亏了1000多了，你不要再刮了。他说他有的是钱，他说1000块钱算什么？
3: 单独的这一起啊，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推定出它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当时公安并没有直接立这个刑事案件。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还上之后，那么可能就作为一个民事纠纷，那么就结束了。
1: 三天后，王某又来到天宁区一家彩票店，主动提出先刮奖后付款。在店员应允后，刮完店内整本库存彩票。

0: 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检察官提醒，彩票店应禁止先刮票后结账，谨防赊账逃单。遇大额购彩顾客，及时劝诫，理性购彩。现款逃单保留监控、票据等证据报警。彩民也应理性购彩，摒弃一夜暴富的投机。
1: 是的哈、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啊，想着一夜暴富。我们想要有好的生活，想要生活富裕，还是得靠我们勤劳的双手了啊，得努力工作。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啊、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全市的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啊，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温度在25度到29度。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南部、东部有阵雨或小雨，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在21度到23度啊。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23度到27度，还是比较的凉爽一些的。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啊、大家呢可以来拨打这个12121来进行详细的查询。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啊。稍后的9点过后呢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玉成仙女。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고마워。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

0: 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和麻烦事，随时通过这些热线呢跟我们进行联系哈。今天这个天气啊，昨晚一阵大雨哈，相当大的雨，正好昨天晚上下大雨呢，还在外面，而且是在外面吃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昨天晚上那场大雨还刮着大风，这个很快乐的吃到后面，这个全身都淋透了哈。

0: 早一些，相信大家都见证了昨天晚上那场雨哈、瞬间呢就会让很多地方积水，雨量呢特别集中也很大。所以说这个天气呢，其实怎么说呢，也不凉快，大家发现了吗？还有点闷。所以昨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还开空调了。哎，今天还是个小雨天气，你看这天还是挺阴沉的哈，最高29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明天呢还是一个小雨天气，这两天呢可能是以阴天为主哈。感觉这场雨呢是提前到来了，前两天看的那雨啊，周四才来的，你看昨天晚上周一就先来了。所以说现在的天气预报一看变了，到了周四的时候变成晴天了，它不下了，该下的雨提前到了。好的，这个大家出行要注意慢点哈。昨天晚上雨水比较大一点，我看今天早上路况啊，大家一直也在交流，有些地方的桥还不能走等等。哎，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也希望大家及时发给我们，我们呢也及时告知大家哈。好的，在读大家的打卡信息之前呢，我看见已经有听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哈。来接听关先生的电话，关先生你好。
1: 哎，喂，你好，南京老师你好。
0: 哎，关先生你请讲。
1: 我是咱们这个北疆这号红旗这个交界这块地方的。
0: 嗯嗯。
1: 我们这儿的梨特别多。
0: 嗯。
1: 现在这个红梨已经卖，基本上卖完了。现在就是个这个红香瘦出现了问题，这个瘦梨也出现了问题。想请这个南京老师帮我们联系一下国念局，看看现在大约有什么办，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在这个总图这个卖这个药时候，他建议我们现在不要大药了。这个现在我们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请国念局的专家跟我们解一解，看我们还能继续这个大药，大什么药啊？你不这个现在这个许多红香瘦都回原了。1块多钱一斤，现在都几分钱卖了，农民现在十分迷茫，甚至而且十分难过。今年又到了农民这个收入就全完了，没有收入就赔钱了。
0: 是的，我听说这个红香酥是不是最近果面上有那个黑斑呢？
1: 对，是的。
0: 我听说昨晚正好也聊到这个话题了哈，听说跟这个雨水好像是有关系，今年雨水比较多一些，好像这个是不是果子怕水啊，怕这个雨水啊？
1: 对，他这特别多，就想请这那个南京老师帮我们联系一下国念局的专家，和他们一起这个研究研究，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农民度过这个毁了，已经毁了，没有毁的看继续用什么办法能帮助解决一下。
0: 嗯，行，我那会儿
1: 农民现在希望什么？不投资是吗？怕这个全毁了，毁了就农民就。生活就没法解决了。
0: 嗯嗯。
1: 但是投资又怕投资错了，
0: 对
1: 是吗？投资错了，投资更大，这个更那个更难过了。
0: 嗯嗯。行，我们马上就联系一下果业局哈。
1: 好的。
0: 找一些专家跟咱们一块来交流一下。不过今年我也听说了，听说这个果面就怕这个雨，说这个一下雨。另外一点，今年这个价格也起不来，可能跟这个果面的。状况有关系，就起这个黑斑，因为果面不好看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今年这个价格，其实今年很多这个价格都受损，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包括咱们说的红香酥，包括南方那些水果，现在好像这个水果，我个人感觉水果过剩，好像是，
1: 过剩是过剩，现在农民已经这个冻上以后，现在已经回原了，他把投资这个。能回的都行，但现在已经回原了以后，这个就农民根本就赔钱了，这个生活都没法解决，生活危机都没法解决了。
0: 好的，稍后我们就联系这个果业专家来跟大家探讨，好吧？
1: 这个我这个表达能力和这个语言能力不太好，请你这个帮忙这个在中间多说几句。
0: 好的，行，我们联系到了，我跟你联系，也正好给广大的这些果农们听一下，好不好？
1: 对，我只有一亩多地，这个我就想为这个广大果农。呼吁一下。
0: 哎，好的，行。哎，一会儿联系到了，我联系你哈。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

好的，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柳进强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是去打卡哈。我借着咱们栏目，感谢昨天晚上下暴雨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冒雨呢站在水里指挥交通，包括排水、交警，和原知呢也是加班到12点实时播报路况。向我们昨晚工作在一线的人员呢致敬，他们辛苦了。哎，是的，昨天的雨啊太大了，确实太大了。像这样的雨呢，排水第一呢不好排，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排水啊，大家注意，水是有一个去向的，去向的那个地方那雨估计也不小，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早上还有一些这个水没有排掉，就是因为我们要排水的地方也积满了水。所以说呢，这个特殊的天气情况，在面对大自然的这种这个狂风暴雨之下，哎，就看我们每一位工作者的辛苦的这付出了哈，排水呀、交管部门呀等等。所以说每到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总有一群人会这个在最危险的地方，也在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向这些人表达感谢哈。咱们面对这么大雨的时候，少一点吐槽，多一点关注一些这样的工作者们，哎，我觉得比这个好多了，是吧？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哎，这个娃哈哈代理老许说，安大爷周二上午好哈，去空港南区拜访客户的途中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你好。

0: 咱们听友说这个上午好，签到打卡，好久没签到了，一直听节目没打卡哈，哎，要多打卡哈。来，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我们节目组呢，和我们打卡。来，这个北向专业湖泊饼丝说，老师上午好，星河商业街送货打卡签到，每天忙碌但心情很好，为你主持这个节目啊，主持的节目点个大赞，好，谢谢你哈。哎，忙忙碌碌还是好哈。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新疆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昨天下雨呢，导致我们小区地下室呢进水，每次大雨呢就得抽水，有的顶层呢也滴点漏水哈，哎，对，这个有些下大雨的时候，有些地库啊，包括地下室啊，就会进水哈。看到这个，其实昨天我们早早的就发布了蓝色的预警哈。不管是各个什么路段呀，或者是各个小区，估计包括物业也早都收到了，早一点做好防范哈。尤其是看到说这个降雨量要达到50毫米以上，这个数值就很大了哈。就是早做准备，少受损失啊。好，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让我们来帮忙，请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的是运城市果业局技术的工作人员孙先生哈。就刚才关先生想了解的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请专业人士和我们交流哈。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是咱们果业局是吧？
1: 哦。
0: 你了解技术方面的问题吗？
1: 懂一点点，但是不敢说懂得太多。
0: 哎，行，那咱交流一下哈。关先生他不是在北乡镇的吗？洪志义那边，他不是今年有这个红香酥啊？今年红香酥可能，昨天我也听说了，今年红香酥价格不太好。价格不太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果面不太好，是长了个黑斑，这个你们应该也了解是吧？
1: 哦，
0: 对，刚才呢跟那个关先生交流，关先生说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挺迷茫，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去预防这个事情继续发展，就咱们。

0: 国家局，咱们技术人员对这个事情有这个研究没有？
1: 他那个黑斑是不是今年雨水多导致的？
0: 对，有这个原因，所以说有这个原因，这怎么来防范呢？
1: 果树上的不是说他描述一个症状，然后我们就给他开，解决一下，最好还是实地看一看比较好。
0: 这个应该是大范围出现的事情，你咱们国家
1: 哦，
0: 局，
1: 对对对。
0: 哎，就是
1: 他哪怕大范围也是这个情况，一般是我们是不敢，就是说他描述一个症状或发了一个图片，然后我们就给他说一些什么东西。
0: 那这个怎么来做呢？我们会有技术人员去帮着看一下吗？
1: 对对对，他是在这，有时间我们过去看一下。
0: 行，那您稍等一下，我把关先生接进来，您记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啊，行行
0: 哎，
1: 行行。
0: 也帮助咱们果农看一下。哎，
1: 嗯，
0: 如果有
1: 行。
0: 些技术上的，能有一些什么办法，通过我们节目也可以给大家宣传宣传。哎，让
1: 嗯，
0: 因为
1: 行
0: 今年
1: 行，
0: 果农碰见这事儿也很头疼哈。您
1: 嗯
0: 稍等
1: 行，
0: 一下，我把关先生接进来。关先生你好，
1: 哦，哎，你好，
0: 您先留个电话，让咱们这个孙先生记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1: 155，
0: 155，
1: 3655，
0: 3625，
1: 嗯，9551，
0: 9551是吗？
1: 对，
2: 哦，您贵姓？
1: 你贵姓关？
2: 哦，关，好嘞好嘞
0: 哎，
2: 好嘞。好嘞
0: 行，那咱们工作人员跟这个关先生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这个时候也确实需要我们技术人员可能到下面看一下，可能碰见的也不是关先生一户，估计好多户都有这个问题。
2: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了啊。
0: 哎，行，那就麻烦咱们跟这个果农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嗯，好好。
0: 哎，有什么好法子了，到时候也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都讲一讲，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0: 好，行，那就先这样，孙先生。嗯，
2: 哎，好的，再
0: 好
2: 见，
0: 好，
2: 拜拜。
0: 再见。哎，行，那关先生等着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有技术人员到你们现场去看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哎，行，到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怎么样，我们再跟你或者跟技术人员一起交流。然后我估计今年这事儿啊，首先是大自然造成的，有可能，就看是怎么下一步怎么防范它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吧。哎，到时
1: 好
0: 候我
1: 的，
0: 再跟你连线，好不好？
1: 好的，谢谢甘宁老师，
0: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再见。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

0: 风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无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陈先生，您请讲。
1: 那个什么，8月8号这个，我是出租车司机嘛，他这个存在这个异地营运，就是合金出租车在运厂私自拉客这个事件。
0: 嗯。
1: 完了之后，啊，我打他那个合金那个交通局也跟我联系了，最后也没有处理结果，这都多长时间了？
0: 嗯嗯，
1: 啊，
0: 8月8号啊，你说这个有合金的出租车在这里伊里拉克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你当时跟合金的，你是跟出租车公司联系的，还是跟客运上联系的？
1: 嗯，合金的客运办，当时我打的市场热线，完市场热线，电话转到运城市交通局，完运城交通局这转到合金交通局。
0: 嗯，给你
1: 合金交通局咱说一说啥都没有说的样子。
0: 给你回复了吗？
1: 没有。
0: 他不是一般会有个回复吗？
1: 最后就是说还是就是现在就是不了了之啊，反正就是说我也不问他，刚开始他是不承认的。就他实在是兜不住底了，我他妈调监控来。
0: 嗯，然后现在给你的回复上怎么写的？
1: 现在他就没有回复。
0: 啊，
1: 是这。
0: 行，那我们跟那边沟通一下吧。
1: 啊，他现在就没有音讯了。
0: 嗯嗯。啊，你当时投诉的什么平台？
1: 打的是1235。
0: 1235没有回复吗？他应该有个回复啊，就办了办不了的，他会给你有个回复啊。
1: 人家1235是人给我回复的，我给他打电话，人家说是5个工作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啊。
1: 我到5个工作日了，给问人家了，人家给我来一句5个工作日左右，我也不知道左一下几天，右一下几天。
0: 嗯嗯。
1: 反正是他都是说的是5个工作日给我解决，但是我到5个工作日了，人家又说5个工作日左右。
0: 嗯嗯，也就是最后的回复还没给你是吗？
1: 没有。
0: 啊，那工作日嘛，他这不是要去掉现在8号到18号，10天左右把周末去掉有8天了是吧？
1: 对，他按说规定是5天之内给我解决问题的，现在已经超过了，但现在人家说给我说的是左右，我也不知道左到了啥时候，右到啥时候。
0: 嗯，
1: 啊，
0: 我看你是8号嘛，8号，
1: 对，
0: 今天是18号是吧？8号9号是周末嘛是吧？
1: 对对对，
0: 10号到14号5天，6天啊，算是7天了工作日。
1: 对，算是7天了。
0: 嗯，行，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行吧，我们跟那个。

0: 新的客运办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哈。
1: 好嘞，好嘞，
0: 哎，应该是还没最后给你回复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好
1: 嗯，
0: 好，
1: 那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好，来看我们听友塞北的雪说，安迪老师，天气凉快了，永济青头种机场打卡签到，认真听节目，哎。咱们听友清风微徐说，老师早上好，昨晚抖音呢有人直播建北桥那边积水严重，很多车呢都没过了轮胎了，太危险了，是啊。一到下大雨啊，尤其是现在的雨势挺大的时候哈，作为我就说对运城假如熟悉的话，就应该知道哪些地方呢可能会高一点哈，尽量往高的地方去移动，不要说下大雨了我还要危险涉水，哎，他那个时候就容易出各种问题啊，应该大家不要抢那么一会儿时间。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完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咱们听友这个静心说，这个突然灵光一现，想和安老师和中央广播千里共良宵的姚老师啊，我知道当时那个千里共良宵，哎，那个叫姚什么来着，对，晚上有时候我以前也听过哈。咱们听友小杨说，昨天晚上吃完饭喝完酒啊，骑着电动车回家，裤衩都湿透了。对，那会儿你这个确实是很雨很大哈，挺危险的。来，工作进行中，说完老师早上好，我在电视台下面哈。哎，这发信息的时候我读的有点晚哈，这会儿估计已经去别地儿去了吧。冉不凡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咱们听友那个谁说，昨晚大雨啊，幸亏我的摩托传动啊进水，车辆失速了，速度降了下来，车呢掉入了这个下水道了，我也差点给下去了，要搁平时啊就起飞了啊，要开快了可不就起飞了。可是下雨的时候，大家还是尽量找地方啊，找地方避雨哈，不要危险涉水，尤其是看不到这个下面的情况的时候，特别危险哈。来，我们听友面具说，姚科，对对对，姚科，哎，说就是就在嘴边，就给忘了哈。

咱们听友知音说，安老师好，请问建北桥下面可以走吗？还有我们的听友衡阳说，这个解放路的桥通了没？好，我们现在正在从那个路段过的听友给我发一下信息哈，来，建北桥解放路解放路那个桥哈通了没有啊？解放路立交桥和建北立交桥通了没有，给我发个信息好不好？接下来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

0: 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来看一下我们的高速路的最新信息哈，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张店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开通。来再说一下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张店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开通。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开通。哎，好的，现在呢来看看各位听友给我的留言哈，大家不是问这个解放路立交桥和建北桥吗？来我们热心听友大刘说，这个解放路啊桥不通，人民路这个辅道可以走哈。哦对，人民路呢还有个立交桥，辅道可以走，解放路还不太通。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说这个建北桥通了。哎，好的，建北桥通了哈。来，安家地产，王竹杰说，从文喜去运城火车站路况怎么样？桥下积水怎么样？能正常通过吗？从文喜到运城，你是要到动车站是吧？到动车站。看你从哪条路上走，你从文喜到运城这块儿，你走高速肯定是没问题啊，高速。

0: 都现在都通知了，就是进了运城之后是吧？进了运城之后，你计划是走什么路线呢？来，裴展昭说：“安老师，机场大道打卡哈，解放路立交桥还没通呢。”哦，好的，大家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听友留言哈。来，这个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安老师，解放路蓝燕大厦路口往南方向，交警管制呢限制通行，司机呢要绕行。哎，就是解放路立交桥目前可能还不通，大家绕哈。”说这个人民路啊正常通行啊，人民路那个立交桥是吧，建北桥应该也通了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这个红旗公司的经理哈，柴经理的电话。柴经理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昨天呢有一位吴先生啊，他可能是咱们这个公司的司机啊，说到了这个押金的事儿，你们
1: 对
0: 你们了解这个事儿吗？就是
1: 我不太清楚，你说
0: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哈。当时呢，不是他开出租车押金押了1000块钱，然后呢，这不是准备这个不开了吗？不开了是就是说要收回这个1000块钱的押金。押金呢，他当时那个咱们有一位经理，我不知道姓啥哈，给他就是开了我们这个红旗公司的条子，收的这1000块钱的押金应该是。据吴先生说，这个咱们公司的这位经理呢现在离职了。离职了，所以说咱们公司呢可能就跟吴先生的意思就是这个经理离职了，所以说你得找他去。但是呢
1: 不可能。
0: 对，我想也应该是不应该，既然都已经给了条子盖了章子的。
1: 对，你只要是正规的叫到公司里面，公司就绝对可能绝对给你退，那不可能说是因为经理离职啊就不会退这个钱。
0: 是的，
1: 啊、
0: 是的，他这个一般交款呀、
1: 啊、
0: 或者怎么样，他走手续怎么走啊？
1: 我们一般交款就是你把那个钱，你直接打到我们公司账上，我们给你开具一个收据。到时候你不干了以后，拿着收据直接到那块签字。直接找我签字就可以退。如果你不是正规的，就是随便交给一个人，那我们公司肯定不能够承认
0: 啊。
1: 对啊，
0: 你比如说吧，他这个经理，假如说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吴先生把这钱打给这个经理了，经理给他开了一张条子。那么这种情况呢？
1: 你如果是合规的条子，就是说这个钱直接打到我们账上，他只要是合规该我们公司的账子，我们都会承认这个东西
0: 啊。我想着也是，他最起码要盖章嘛，在工作。你稍等一下，我把吴先生接进来哈，我问一下他情况。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安妮老师。
0: 哎，这不是跟这个咱们的柴经理在沟通这个事儿哈。
2: 对。
0: 你当时开的这个条子，看上面盖的是咱们红旗公司的章是吧？
2: 对对对，盖的是咱们红旗的章。
0: 啊、哦，那。柴经理，你不太了解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啊。
0: 要不然我让吴先生到时候找你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然后你再了解一下细节的问题。
1: 对，可以。
0: 哎，那吴先生，你把条子什么都稍微带上，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
0: 柴经理，你认识吗？
2: 那个安妮老师。那个条子我都已经交给那个现在这个经理了，李经理。
0: 李经理是吧？
2: 对对对，那个条子我已经交给那个李经理了。
0: 哦，那是这样吧，柴经理，你什么时候在公司？
1: 什么时候他打电话都行，您让他给我打电话吧。
0: 好嘞，行，那我一会儿我把他把您电话留给他，好不好？
1: 好嘞，
0: 让他一会儿跟你联系，或者是到公司看一看他把条子交给了谁，怎么弄，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行，好嘞，那就麻烦柴经理。
1: 好嘞，
0: 安
1: 老师，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谢谢啊，
2: 哎，好，谢谢安
0: 妮。吴先生，一会儿你有这个柴经理的电话吗？
2: 我有。
0: 你有是吧？
2: 对对对，
0: 你跟他联系，你最好到现场去，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
0: 然后呢，这不是也交流了一下，然后你去看一下，我刚才也说到了，有条子就退，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0: 再碰见什么情况了，咱们沟通，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哎，不过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以后在交款的时候，不要交给某一个人，交给这个公司的，往财务上交，知道吧？
2: 哎，好嘞，知道了。
0: 哎，对对，要不然会惹出一些小纠纷来的。
2: 因为咱们当时以为这是他是公司的负责人嘛，就是他肯定就是负责这方面嘛。
0: 他不管是对，一定要。

0: 记住，他不管是不是负责人，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财务的，你走进了财务，这个事儿就没问题了，知道吗？
1: 哎，好嘞，知道了。
0: 哎，就怕给了个人，他万一动有什么小心思，是不是？哎，行，那就先这样，你跟他联系，
1: 哎、好
0: 不好？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安妮老师啊。
0: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哎，好嘞，好嘞。
0: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张杰说，你好，我想问一下盛汇桥现在是什么情况，可否手动回复一下哈？可以可以，对，在这里又得麻烦广大的听友了哈。盛汇桥现在什么情况，我发现问路况啊，问我们的广大听友是最快的哈。咱们的听众这个体量很大，不管我在节目中什么时候问一声这路况，马上就会有回复哈。好，盛汇路、盛汇桥、盛汇桥目前什么样的路况？就简单的说一下可否通行就可以了哈，告知我一声，我告诉我们广大听友哈。哎，大家有什么样的碰见什么样的路况了，或者怎么样？哎，及时跟我们联系哈。来，跟我们听友知音，有个语音留言。
2: 从运城去往张店，这个路怎么走？
0: 运城去往张店是吧？我刚才刚看到一条信息呢，这个张店的高速已经开通了。我看，这两天呢，因为最近这个高速路正在修路哈，正在修路。几号到几号之间是运城到平路是通着的，回来呢从张店分流，也就是说从回来的时候从张店要走我们过去称之为老路要回来哈。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换过来了哈，如果没换过来的话，就是运城到张店直接高速路就通着呢。刚才高速路的信息已经发布了，已经开口已经通了哈。然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下高速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走，把导航打开，走那个老路的话，它其实。

0: 好的，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9:45，我们节目继续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听友寻超说，盛会桥呢，南向北一路畅通，北向南需要排队通行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纸先生电话。纸先生你好。
1: 你好，艾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
1: 我又有一件麻烦事想麻烦你，艾老师。
0: 啊，没事没事，我这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
1: 我是北郊万和城一号楼一单元301的业主。
0: 嗯嗯。
1: 这两天这一段不是这两天，那个我这个地下室门口老有那个狗在拉屎。
0: 嗯。
1: 昨天我就找物业了。
0: 嗯、
1: 物业说我给你解决好，
0: 嗯，
1: 他那个下去也看了，
0: 嗯，
1: 哎呀，今天早上也处理了，处理的还行，
0: 嗯，
1: 今天早上那个狗又拉了，
0: 嗯，
1: 而且一拉那个地下室那个环境不是密闭的，
0: 嗯嗯，
1: 那个味道哎确实，哎呀不怎么好闻，
0: 嗯嗯，流浪狗啊还是谁牵的狗啊？
1: 我们小区没有流浪狗，
0: 应该是有业主带着狗是吗？
1: 应该是。
0: 哦，那这可以调监控，应该是知道是谁家的吧？大概
1: 是，我觉得应该是，但是
0: 应该提醒一下，对吧？
1: 昨天我就在物业上，
0: 也就是昨天呢，物业知道了，及时清理了，但是呢，又给拉下来
1: 了，
0: 哎，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要治根的话，就得知道是哪一位业主在遛狗，不要再就要提醒到，是吧？
1: 哎，对。
0: 哎哎好的，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万和城的物业万女士哈，我们把这个事儿跟万女士也反馈一下。万女士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刚才一位纸先生是咱们小区的业主哈。
2: 嗯，你好。
0: 刚才你可能听了一下哈，他就是地下室的那个门口啊，有这个狗啊拉粑粑，然后他给咱物业反映了，反映之后咱物业也都处理了，处理了之后今天又有那个狗。
2: 对，他今天早上又打电话到前台这边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我想着要治根儿的话，得调下监控看看是哪一位业主吧。
2: 对，因为昨天下午的话，我们管家和保洁已经上去，就是清理干净，然后也喷了那个84消毒，然后禁止大小便的那个告示也贴上了。
0: 对。
2: 嗯。
0: 这是不是有人有的业主不自觉呀、啊，在那儿？
2: 这个没办法说。
0: 那是这样吧。
2: 嗯。
0: 我提个建议哈。
2: 嗯。
0: 咱们调监控看一下，看是哪一位、
2: 嗯，
0: 如果我们能认出来是哪一户的业主啊，提醒到人，我觉得这个会好一点。咱们单独提醒也不伤他面子，是吧？
2: 对，这个我们管家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确定是哪一户那个宠物在那边就是随地大小便的话，会联系那个业主。
0: 对对对。
2: 对，会联系业主，然后私下和业主沟通一下。
0: 对，私下沟通，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是这样的哈，如果要是发现了是谁牵着狗呢，一时半会儿认不出来，那么就把狗先截个图，然后呢给业主群里发一下，先不要出人，就说你看这个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是谁家的这个狗了，然后呢，希望这个业主要自觉一点，这个不出人也不伤他，对吗？但是谁拉的狗啊，他自己知道，对吗？
2: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二招吧，咱们试一试，好不好？
2: 嗯。
0: 因为他要面子的嘛，因为他在想这次能把狗整出来，下次他就可能会出来，对吗？哎，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截一个图，光给狗也不伤他，但是也告诉他了，当然要知道是哪一户更好，对吧？哎，就是咱们从根上治理吧，要不然每天也去打扫，可能他还老干这个事儿，咱们这个保洁也很麻烦，这个业主可能其他业主也不满意，咱不如从根上治理这个问题，是吧？
2: 对，因为一号楼怎么说，就是小区里面养狗的不只是一家
0: 啊、哦，
2: 但是你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就是现场看到了，他正在做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就是正好就确定了是哪一户。
0: 对对对。
2: 这个的话，对，就是中控那边得一个一个排查。
0: 咱那块儿有，就是地下室应该监控应该不少吧？
2: 电梯里面都有监控。
0: 哦，那个地下室那
2: 不干燥的话会有监控，你像他肯定每个小区都会有监控死角。
0: 对。
2: 就是说地下室，因为这个地下室的话也是业主买下的，
0: 是
2: 我们不可能装那个监控的话对着人家那个业主的门。
0: 是。
2: 嗯，我说这个的话，
1: 物业，我想问一句。
2: 啊、嗯，您说。
1: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那个保安闸卡，那个闸卡器，我这块。

0: 他就有，今天早上都没有了。
1: 什么器？
0: 那个保安不是打卡那个打卡的那个打卡器吗？
1: 打卡器。
2: 打卡器怎么了？
0: 打卡器都拿走，都接走了，都没有了。
2: 不是，你说这个打卡器跟这个事儿这关系是什么？
0: 就是我不是昨天给他物业说了。有的时候这个保安每天就在那个打卡，哎呀，应该能发现这个狗狗在拉那个便便，然后他反应一下。
2: 啊，你说、
0: 哎、这好，今天早上那个打卡器都没了。
2: 其实我觉得纸先生，他不仅仅是这个打卡在哪里的问题，因为这个狗不仅在你那儿拉，他要拉，他在哪儿都能拉。现在我说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业主第一呢，牵狗出来的话，你自己把粪便收拾了，因为难免嘛，狗又不是人，对不对？但你
0: 哎，对对。
2: 但是你人呢？对，你人是有意识的。
1: 都会在群里发这个，就是文明养宠的这个。
2: 对。
1: 是因为怎么说，物业他没有执法权，
2: 对，
1: 他只能做那个提醒。
2: 提醒，然后你们就说。

0: 价钱。
1: 他也是要点脸皮的嘛，你给他放放狗的形象，这他不收拾，虽然不放他，但是他自己也要注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行，我这边跟您老反馈一下您这个建议。
1: 好的，好的，行，那就是共同想办法，然后从根上解决。你们也，
2: 不是说你反应，你，我都举报了多少次了？
1: 是这样，
2: 池
1: 先生，解决问题啊，咱们想办法来解决。你跟物业反映了，物业也都打扫了，好不好？咱们呢就想办法怎么从根子上再能，因为这个事情的起因不是物业造成的，是那些不自觉的人造成的。咱们就是说不要什么都要非要埋怨物业，共同想办法，好不好？哎，怎么共同或者说有什么好建议，想办法让大家呢，就是让这些业主怎么能够顾点自己的脸面，不要去干这些事情了，对不对？哎，所以说起因是这些人干的，所以说物业呢，当然要想办法去怎么制止，这要动脑筋，大家一起想办法，
2: 对
1: 吧？哎，好不好？
2: 对，
1: 哎，行。
2: 我昨天给他说，他说他钓到狗了。
1: 好的，池先生，池先生就先到这儿了，咱们谈话先到，我们跟这个物业咱们都沟通了嘛，后续想办法的问题，咱抱怨少一点，想办法多一点，一起想办法把这个小区整好嘛，你说是不是？哎，那万女士，咱们也多想想办法，好不好？
0: 好的，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吧？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嗯，行，那纸先生，这想办法，咱也动动脑筋，你说呢？
2: 哎，谢谢你。
1: 哎，
2: 谢谢，
1: 主要是有些人太不自觉，你说物业也扫，扫完了他就又去弄，这个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所以说有些这个业主啊也不像话，知道吗？哎，所以说你看，经常是咱们业主去维权啊，说这个说那个，但是还有一些业主，他就是。有的是维权的，有的是损害别人利益的，对吗？
2: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有一些对于这个损害别人利益的，就想法子怎么治他一下，是不是？哎，
2: 对。
1: 哎，行，那先这样，好不好？
2: 行。
1: 哎，
2: 谢谢你啊，老师。
1: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2: 好，再见啊。
1: 对，有些业主啊，确实要很注意哈，尤其是我们广大听友，假如咱自己家里养狗的，你听一听，如果要是这狗要出去到处拉的话，大家都很生气，也这个对环境啊，或者对什么都不好。所以咱出去的时候，咱就有个意识哈，这小狗拉了，咱作为狗它没意识，咱人有意识啊，咱不能跟小狗一样，是不是？拉了以后，咱把它收拾一下，哎，咱也图个安心，别人呢也有个好环境，是吧？都自觉一点。就大家不要说我利益受损的时候我去维护利益，然后我自己自由的时候我不维护了，我管他别人的，对不对？你像这些人带着狗的这些人，他可能平时利益受一点损失，他也在维权呢，但是他自己伤害别人的权益的时候，他可是装作看不见，对不对？好的，就先这样，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什么更专业的问题咨询律师的话，就在下一个节目中呢来探讨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一零一九。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邢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18号星期二。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其实今天呢整个啊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来看一下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有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9度之间。今天夜间呢阴天见多云，南部东部有阵雨或小雨，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3度之间。那今天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呢有临近的天气预报，今天呢这个天气呢也会比较特殊一些，所以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什么特殊天气的话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提前来做好准备。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的是小雨，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有哪方面的法律问题，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合同纠纷，还有工伤，包括呢保险、交通事故等等啊，借贷担保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赵律师做客的节目当中，也是好久没来了，最近比较忙是吗？
1: 最近比较忙，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0: 案子比较多是吧？
1: 是的。
0: 最近呢都是哪方面的案子？每个律师来呢都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哪些类型的案子。
1: 最近遇到几个就是通过那个购买那个顶账房的案子啊，就是他不是直接和人家开发商啊建立的买卖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是通过一个施工方啊买了顶账房，但是。

0: 就是交房过程中啊，有部分开发商不认可了，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在处理这个，
1: 这个确实比较常见，因为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到过。那顶账房到底能不能买？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便宜嘛，对吧？
0: 是。
1: 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到的，能完全规避风险呢？还是说这个风险就不可能规避？
0: 这种风险也可以规避吧。首先，你买这个顶账房，你看这个开发商他开发的这个小区是有没有相关的手续？如果手续齐全的话，大概率是可以买的。因为他这个属于期限的话，咱就可以要求他进行备案了，这些都可以操作。备案之后应该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就是小产权吧，没有产权证，这部分购买的话咱就比较慎重了啊。建议就是和那个开发商之间就在合同里约定明确这部分款的支付方式啊，就他认可把这个款要支付给谁了，咱再把这个钱转给谁，
1: 就是
0: 避免这种后续的麻烦吧。
1: 对，一定要让这个开发商也介入进去，认可这件事儿，是吧？
0: 是的，
1: 是要签协议，就是落到纸面上吗？
0: 对，是的。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生活当中呢也时有发生，因为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个买房的价格真的是不低。如果说有一些就是相对安全的渠道，能够买到这个便宜点房子。如果说这个合法合规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对，但是呢就怕中间呢我们有一些不太懂的这个法律知识，然后最后呢让我们这个权益呢就是受到损失。所以呢我们节目呢主要目的就是这个，每天呢除了给大家普法之外呢，其实借大家的这个事由案例，也是想要让更多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啊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了，如果说呢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是之前说的啊，想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也可以打给我们的律师提前来预防一下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准时的打卡说，徐老师律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好嘞，收到。今天没有音效了是吧？好，来看一下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两位老师上午好，每天听你们的节目让我们受益匪浅，为你们点赞了。好嘞，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因为有了大家支持，我们觉得啊上节目的意义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能够帮助大家规避更多的风险，解决更多的问题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18留言，他说，你好，我骑这个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被撞了，我一直以为我骑的是电动车，所以没有驾驶证，那对方的是机动电车，在人行道附近，我是由南向北的人行道，对方的是从东向西，有点受伤，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赔。赵律师，
0: 这个怎么赔？首先他这个肯定当时有交警要出认定书，看认定书责任怎么划分，按他说的这种，他这种轻便的那个电摩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机动车。如果认定机动车的话，你没有那个驾照的话，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违反那个交通安全法的。
1: 对，他可能主要关注的是这个点是吧？
0: 对，主要就是可能他说的驾照的问题吧。
1: 对，如果说呢他是被认定为是这个机动车的话，没有驾照，是不是在赔付过程当中，虽然他被撞了，但是呢，
0: 但是责任有可能他有可能是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1: 对，
0: 如果你是非机动车的话，有可能你正常行驶的话，有可能就不存在那个责任的问题吧。
1: 对，那这块就要提醒大家，大家买这个摩托车的时候，不是说我以为我买的是什么车，我以为我骑的是什么车就是什么车，买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事儿，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块呢，就是赵律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在购买这个什么电动车呀摩托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购买电动车摩托车的话，它是有可能是需要那个正常情况都是需要上牌的嘛。上牌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到底属于那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嘛。
1: 对，
0: 这个是主要一个点吧。
1: 然后如果说是机动车的话，及时的取得驾照嘛，
0: 对
1: 吧？
0: 是，
1: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X 他说，你好，现在这个租车公司出具虚假的汽修单据让我支付维修费用，那我已经向这个汽修厂那边核实不是他们开的单据，我现在怎么办呢？

0: 那你不用支付他就行了吗？
1: 哦，不用管了是吧？
0: 支付不支付是咱的权利嘛？
1: 对对对，是。
0: 不是说他让咱支付，咱肯定就要支付嘛？
1: 对，认定是假的，咱暂时就不用管了。
0: 对
1: 对，除非说他自己想办法，就是来证明是真的，到时候再说，是吧？
0: 对。
1: 哎，好嘞，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9，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赵海庆赵律师。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啊。
1: 哎，你好，韩先生吗？
2: 哎，是的，是的，我找一下律师。
1: 找一下律师，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夏县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不是那个户口本一个那个身份证上面写的是姓胡，然后在咱们夏县那个民政局里面，他那个写的是姓郝，现在因为这个姓不同，办结婚证办不了，怎么办呀？
1: 嗯，就是信息不同，办结婚证办不了是吧？
2: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你去那边咨询的时候，那边有没有给你什么办法呀？
2: 嗯，昨天去那个民政局，他这，他没有办法。
1: 嗯，他们说没办法。
2: 哎，他说民政局说没有办法，我想请问一下律师。
0: 他有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两个名字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哎，户口本跟身份证是一样的。
0: 嗯。
1: 嗯，
2: 然后那个民政局，咱们下家那个民政局里面不一样，他里面是姓郝的。
1: 哦，登记的信息不一样，把你的姓儿给弄错了是吗？
2: 哎，对对对。
1: 你姓韩，他上面登记的是郝，身份证户口本是一样的。
2: 哎，那是一样的。
1: 哦，
0: 那他应该是就是民政局内部，他那个网，他那个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那你的意思是就是身份证户口本都是一样的，证明你这个你真实姓名就是这个姓名是吧？
2: 哎，对，就是那个姓嘛。就是那个姓，他那边他们现在要办结婚证，他办不了嘛。他说你就是户口本是姓郝，他那个下一家民政局里面姓就是姓郝，不能办结婚证。
0: 他那个系统应该正常和人家公安是联网的嘛，是吧？
2: 联网的，他们原来不知道怎么把信息搞错了。
0: 哦，那你可以要求他给你更正嘛，对不对？
2: 各种民政局的他不管啊。
0: 他不管，你可以问他这谁能管了这事儿嘛，对吧？
1: 你说，
2: 我问一下律师，你比方说啊，比方说这个他当地的那个在我们当地大队如果出个证明，或者是在我们县政府那个派出所里面出个证明，是不是行不行了？
0: 这个你得问你那个民政局行不行嘞？啊，你的意思是出个证明，证明两个人是一个人，是不是？
2: 哎，对对对，证明了是姓胡的，不是姓郝的。
0: 啊，证明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更正改，这个就不是郝改。
2: 哎，对对对。
0: 啊，这个你得看民政局那边来啊。
2: 民政局。那民政局人家昨天说了说他不管嘛。
1: 是这样，我问一下韩先生，就是你去民政局查这个信息的时候，只是姓错了，身份证号一样吗？
2: 对啊，那身份证号我还不对，因为我是替别人咨询的，不是我本人的事情的。
1: 你替别人咨询的是吧？
2: 哎，
1: 是
2: 到一个亲。
1: 得了解一下这个民政局，他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个人信息，他是看到了哪一部分的信息？只有姓名呢，还是说这个姓名啊、住址啊，包括这个身份证号全部都有？看有哪一些是一样的，哪一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包括呢，就是核对一下这个咱自己的户口本啊、身份证，看看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谁的事儿？他方便给我们打个电话吗？
2: 他方便，他可以给你打电话。
1: 我们来沟通一下，就看他到这个民政局之后查到了哪些信息，有什么不一样的，有什么是一样的，看怎么能更好的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然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这个下县的民政局问一下看怎么办，好不好？这样的话更清晰一些好吗？喂，
2: 你这个电话提供给他
1: 啊，对，你把这个电话给他，然后让他打过来，我们跟他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再连线一下这个下县的民政局，好不好？嗯，好嘞，好，再见，好的，按照这个流程的话，这个赵律师，如果说呢，就是比如说身份证号信息啊，包括这个家庭住址什么都一样，就是这个姓不一样，应该开个证明就应该是，要更正的。

0: 对，因为他这个本身，他这个公安系统里证明的就只有这个人，他们又没有曾用名了什么了。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应该是当时录的时候给录错了，应该。
1: 对，因为你这个户口本、身份证都一样，那证明公安系统应该是和他们是一样的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是要更正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啊，现在说谁对谁错，还没有什么依据，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先沟通一下再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疆专业湖泊丙司留言说，徐宁老师，能让律师老师普及一下买顶账房的正规流程吗？这个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下，因为涉及的钱数太多了。对，
0: 买顶账房的话，就是刚才说的，首先你看你买这个房子它手续全不全，全的话你相对来说风险就会小一点吧。
1: 对
0: 啊，全的话你肯定就直接能，虽然是通过不管是总报还是材料供应商或者什么施工方这类买的，但是它相关的手续合同购房合同也是和那开发商直接开的，直接开的你就可以办理相关的过户。最好的就是签个三方协议。
1: 对。
0: 就相当于是开发商，还有一个抵账方，还有一个咱们购房者，三方签个协议，把双方的三方的权利义务都约定明确，肯定是开发商要配合办理过户，
1: 对，
0: 等等手续吧。有这个三方协议之后，也有这个付款记录的话，大概率后续不会出现问题吧。
1: 对，就是最好的话就是办一个网签。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是安全的啊。
0: 是。如果你买的是小产权的话，那就如果是现房的还好啊，你买了之后你直接入住就行了嘛。
1: 对，
0: 但是也建议最好也是签个三方吧。如果实在签不了三方的话，你就在和那个开发商之间的购房合同上就明确约定，是抵账房啊，这个购房款支付给谁谁谁谁谁，明确约定啊。
1: 对，
0: 约定之后即使办理那个交房手续吧，即使入住之后大概率就小产权基本上就是你住进去基本上就没有啥问题了。
1: 其实这两种情况还好一点，就害怕这个没有这个手续，然后呢还在盖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情况。
0: 这类房子不建议大家买吧。
1: 对，是。
0: 如果大产权的话也可以考虑，但是小产权的话就不建议大家买。
1: 对。
0: 风险太大。
1: 是的，就是不管你怎么就是觉得它便宜啊划算呀、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没有手续的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啊。就是这个的话谈不上什么正规不正规的流程，因为它就很大的风险啊。
0: 对，主要你还要前期买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这个开发商有没有相关的那个手续，还有一个就是抵给咱们的这个人他的给开发商之间的手续全不全，开发商认可不认可。
1: 对，是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6，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在10:09的时候看到G5京昆高速侯宇段因为救援处置，新绛收费站往西安方向的入口封闭。好的，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此时此刻发布的 S5902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开通，主线分流取消。好的，如果说呢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3: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4: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5: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4: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正当爱心妈妈活动。

0: 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2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呢，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杨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临沂的。
1: 嗯，临沂的。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有个朋友吧，他夫妻俩肯定应该是有点小摩擦，然后媳妇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两三年一直联系不到，主要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的户口在他名下，在媳妇在他媳妇的名下，还有保险之类一些东西全在他媳妇名下，他现在就是想说那个，就是想转到他的名下，保险公司给的意思就是说非得见本人，可是这个已经两三年，已经怎么说呢，这个他家也跑了好多次，一直找不到人，
1: 就完全联系不上，什么电话什么全部都给换了是吗？
3: 对，包括他家里人都联系不到，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弄，我想问一下律师。
1: 然后这个孩子户口也在他爱人名下，然后保险也在他爱人名下是吗？
3: 对，就是说他爱人是那个什么，是那个不是，应该是怎么说，应该是受益人之类的那个吧。
1: 爱人是受益人是吗？
3: 对。
1: 哦，是
3: 他这个保险是什么情况？他说保险就是上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交了，交了5000块钱，然后上大学之后取出来，他是这种保险。
1: 对，受益人是他爱人，就是到时候要取钱或者怎么样，应该是经他爱人手的才能办，是吧？
3: 对，
1: 想把这个保险户口都转回来。孩子多大了？
3: 孩子现在就准备上6年级，小6。
1: 好嘞，

0: 张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是报失踪吗？还是怎么？
1: 他这个，他报失踪的话也没用啊。法律规定可以，他这当然也不满足条件，他只现在目的只是一个把那个保险的受益人变更是吧？
0: 还有户口也转回来。
2: 对，就是说现在人找不到，打电话也不接，办理就是像办离婚都找不到人。问家里人也联系不到。现在很就跟失踪的差不多，就本事情就这事情，所以他现在不是孩子也慢慢大了，他也想把这些东西全部转到自己名下。
1: 咱现在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就是把那个保险的那个受益人变更成他的父亲是吧？或者变更他本人是吧？
2: 对，还有户口全部都迁过来。
1: 户口迁出的，户口的话，你肯定你迁户口，你正常你是需要拿那个户口本的，他原来的户口本看你能找见吗？
2: 户口本应该可以找见。
1: 如果你迁户口的话，你不需要他本人，你拿着他户口本应该就能把他迁出来，把孩子的就能迁过来。因为他俩之间不是夫妻关系嘛，对吧？
2: 对，现在还是夫妻关系。
1: 对，你就可以户口，你可以迁啊。
0: 户口的话就是父亲带着就可以去签了。
2: 必须拿对方的户口本是吧？
1: 对，你拿着户口本才能给你签了啊。
0: 那现在就差保险的事了。
2: 还用开什么证明不用啊？
1: 不需要，你要派出所那迁入迁出，你要有相关的手续，你按人家那个流程走就行了啊。
2: 那个迁户口就不用本人是吧？
1: 对，你俩夫妻的话，你可以给他签啊。
2: 那这个保险，
1: 你主要你看看你保险条款是怎么约定的啊？你这个
2: 我去保险公司问过了，保险公司的人，你想更名很简单，只要本人到，现在主要是找不到本人。
1: 那你问他一下，如果到时候不管是宣告本人失踪了或者什么死亡了，这里他能不能给你变更呢？你得了解一下这个了，因为现在你见不到本人，对不对？
0: 如果宣告失踪的话，我之前好像了解过，说什么宣告失踪的话，他本人名下的一些就是权益啊什么可以转给自己的这个另一半是吗？
1: 对，你就了解向保险公司了解一下，如果假如能通过宣告失踪啊这个途径啊把这个受益人变更的话，你得到法院走一个宣告失踪的那个程序啊，特别程序。
0: 那这要是失踪的话，得符合什么条件才算是失踪啊？
1: 失踪了，你得证明是那失联满两年了吧？这种情况应该是啊。
0: 失联满两年，就是怎么着都联系不上，两年。他这个条件差不多啊。
2: 还有个事情啊。
0: 你说。
2: 那个就是如果就是我如果就是他打算离婚的话，就直接起诉就行是吧？
1: 你可以起诉啊。
0: 那
2: 就直接起诉就行。他本人在不在无所谓，对吧？
1: 他不在的话，到时候你还会通过其他方式送达，对不对？有可能是公告了，或者是办其他方式啊。
0: 对，那假如说哈，就是宣告失踪之后，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能自动解除吗？还是说必须要从法律上走这个程序？
1: 从法律上你要走那个离婚程序啊。失踪并不代表死亡嘛。
0: 对，明白了啊。杨先生，现在呢，就是你可以跟你朋友说一下，这个迁户口的话，找到对方的这个户口本，然后呢，父亲拿着去迁出就行了。保险的话，你问一下人保险公司的这个政策，假如说就是宣告失踪的话，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受益人变更，问一下那边的政策。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问的离婚的问题，这就要走这个诉讼程序了。
1: 对，
0: 这三件事啊。
2: 如果没有户口本怎么办？
1: 没有户口本，你这个大概率不好签啊，因为你要那个正常是需要户口本原件的，我记得是啊。
2: 你如果是没有户口本的话，这事就没法弄是吧？就必须找到户口本，还是我到他们那个当地管辖那个派出所开个证明？
1: 主要人家这个一个迁户口的话，存在一个迁出和一个迁入的过程，对不对？你先从他原户籍呢迁出，再迁入到你的户口这块，啊。他两个要同时都要有了，都要有相关的手续了啊。
2: 我知道有相关手续，主要是如果是没有户口本的话，我去他管辖那个派出所，
1: 他不一定会给你办手续啊。
2: 行。
0: 所以还是得找到这个原件是吧？
1: 对。
2: 行，明白了。
0: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了，谢谢啊。
0: 好，再见。好。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星说，这是传说中的无中生有吗？其实也能理解啊，就是有时候婚姻家庭的这个事情啊，经常呢大家就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嘛。而且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之前也接到过电话，就是在外头导播间打电话说想要说一说这个夫妻之间的事儿，然后当电话接进去的时候突然就挂断了，就是突然琢磨了一下，还是不要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来说这些事儿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解决问题的这种举动呢，其实都是应该值得尊重的啊！大家不用有什么其他的更复杂的心理，这个没有关系的啊。不过呢，听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母亲啊，就是太不负责任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们俩成年人之间的问题啊，毕竟还有孩子，我们不管怎么样，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你哪怕离婚，然后呢，把这个孩子给安置妥帖了，要不然的话，你看后续孩子这个户口还在这个妈妈的名下，以后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人都找不着，包括呢这个保险受益人还是他母亲，以后呢需要变更啊，或者说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还是都是比较麻烦的啊。所以说呢，这块还是提醒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来负责任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节目当中的赵律师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呢，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3: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4: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5: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4: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3: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2: 这就是爱。
11: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这就是
1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
1: 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啊，G5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救援处置的原因，新绛收费站入口封闭。好的，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节目后台呢给我们留言打卡，然后呢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好的，如果说呢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00和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韩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下线的韩先生是吧？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导播呢，正在联系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这个详细情况。刚才不是说，谁的这个事儿让他来给我们打个电话吗？有没有跟他再沟通一下？
3: 刚才他用那个119在那个号码给你打过去了，打过去了，那个信号不好。
1: 啊，信号不太好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好嘞，行，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连线我们这个下线的民政局，然后呢先把你电话接进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这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沟通一下，看看目前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1: 好，咱们先等待一下，先不用挂电话，我们稍等一下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那个你好你好你好的还没打卡吗？啊，你说这个冉冉不凡呀，你看这娃今天又迟到了，刚夸了他两天，你看这今天都不坚持啊。好，听到了赶紧转告一下，让他赶紧给我们打卡啊。好的，我们还有听友呢在后台问问题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我们先等一下，就是韩先生他这个事情啊，我们导播呢正在连线这个下线的民政局。就是一般情况下，像韩先生这个问题，户口本儿、身份证儿，他这个信息呢都是一致的，应该和公安这边是保持一致的，对吧？
4: 对，是的。
1: 嗯，然后呢民政局那边的话有可能是出现这个信息错误了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喂，你好。
3: 你好。
1: 好。
3: 他的电话也断线了。
1: 胡女士这个电话给挂了，我们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那稍等一下，我先把你电话切出去，我来沟通一下看是怎么回事，给挂了好不好？
3: 好，主持人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1: 嗯，你说。
3: 因为你刚才不是拒绝那个打卡是吗？
1: 嗯，打卡，嗯，
3: 打卡，因为我这个盲人呀，我不会打卡，得道歉，得道歉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说后台听友的打卡，我是说其他的听友的，不是说您啊，不是说您。
3: 啊，不是，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我盲人，我打不了卡。
1: 啊，我知道知道，我理解，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有什么问题，随时呢就是，比如说呢，谁能帮您拨个电话，然后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尽量帮助你解决问题，没关系的。我说的是，就是平时打卡的一个听友，开玩笑的。
3: 啊，好的好的，
1: 不是说你，行，我一会儿核实完了再跟你联系好吗？
3: 啊，好吧好吧好吧。
1: 嗯，好嘞，
3: 谢谢，
1: 好好，再见。
3: 谢谢，
1: 嗯，好，
3: 谢谢，再见。
1: 嗯，误会整大了啊，都怪这个冉冉不凡啊，今天不来打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1000留言问的问题。他说，你好主持人赵律师好，我是红马的听友啊。前段时间8月7号的时候，我是想咨询我自身的一个麻烦事儿，最后呢经过市场监管的调解已经解决了。最后的解决结果啊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太长，好多证据丢失不足，跟顾客那边协商的是放弃了。然后再次谢谢律师帮您办栏目组，越办越好。是之前有就是咨询过这个问题，8月7号的时候有问过一个问题，对吧？然后呢就是最后解决时间太长了，最后给放弃了。行，我了解这个情况，但是还是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如果说呢大家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想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刚才呢这个电话挂断了，我们的导播呢还在联系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啊，就是一定要奔着为老百姓负责任办事儿的这种态度。因为呢，有时候啊，有些事情呢，我们真的也不太懂这个政策，或者说呢哪块出了问题，也是真的希望工作人员能够给我们一个方向或给我们一个思路。哪怕说我们自己去跑腿啊，把这个事情给办了，就是不要说不会，不要说不知道，也不要说没办法啊。一个没办法出去之后呢，老百姓真的会特别的寒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杨耀头没烦恼说，算了，你就别打卡了，这是年轻人玩的，你们怎么还在后台掐起来了？唯我知足说，你好你好你好，行嘞，你开始替代这个冉冉不凡的打卡方式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杨女士吗？
4: 啊你好。
1: 嗯，您是哪里的？
4: 我本人是稷山的，
1: 啊，
4: 但我老在运城呢。
1: 啊，老家是稷山的是吧？
4: 嗯，对。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4: 就是我家孩子上个月，在那个商场，就是五月广场，
1: 嗯，
4: 孩子王被那个另一个小朋友给咬伤了。
1: 嗯。
4: 嗯，然后然后就是，联系对方，然后联系不上，然后后来是报警，然后。
1: 嗯，
4: 就是报警，警察处理过之后，然后不是就是去医院打疫苗了嘛，然后处理过之后，然后最后就是对方现在是意思是就是不赔钱，说让我们去起诉吧。
1: 嗯，
4: 就是这疫苗费用啊啥的。
1: 哦，打疫苗花了多少钱？
4: 388。
1: 嗯，当时报警，警方那边是怎么给处理的？
4: 警方说就是负责调解，就是你们双方是调解，反正就是意思是但是不能强制让人家赔钱。
1: 对，那调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方是怎么表态的？
4: 就是结果就是说不想你们就去起诉吧。
1: 哦，最后就是没调解成嘛，是吧？
4: 对，啊，
1: 嗯，行，赵律师，
4: 我想，
1: 你现在这个诉求就是想要让对方把这个疫苗的费用给出了嘛，是吧？
4: 对，我本来到那调解的时候，我就说看对方态度咋样，然后就赔一下医药费，然后人家就是人家也不道歉也不啥的，
1: 嗯，
4: 我说。我们去防疫站，医生让我们去防疫站咨询打什么疫苗。
1: 嗯，
4: 然后防疫站说，就肯定要打那个，小孩子嘛，就是破伤风那种要打一个。然后，
1: 嗯，
4: 对，然后说，就是狂犬疫苗，看你们要不要预防。
1: 嗯，
4: 我说，我想着说，又不是被狗咬了，
1: 嗯，
4: 就是，
1: 对，
4: 而且要对方赔钱呢，我想说啊，打个。破伤风之类的就行了。
1: 一般情况下对小孩之间咬伤的话打破伤风是可以的，就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这个是应该可以覆盖的。关键是现在就是
4: 对，然后
1: 他对方是认了他孩子咬你孩子这事儿了吗？
4: 对，认了。他还给我发信息说刚开始当天110联系到他时候，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该检查检查，然后什么什么费用啊要求啊你转告给警方。然后后来到那调解，然后又说就是他领了一个老太太，岁数可大了，人家说我还没见过咬伤还要还要打疫苗的，你家娃就金贵咋的，就是这种话。
1: 嗯，
4: 说我们小题大做。
1: 对，这态度当然不对，被咬伤了怎么处置，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当中，也不是说谁去评论他或者怎么样，不是按自己的标准来的。但是现在这个对方态度就已经是不接受了，是吧？
4: 嗯，是，或者是说不行，看这种怎么弄。
1: 对，他说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们就起诉是吗？对方现在这个态度是吗？
4: 对，
1: 嗯，当然他知道这个，就是钱比较少一些，你起诉也折腾，他可能就拿捏了这一点。
4: 对，我刚开始给人家说，我说，就人家

0: 打工三星高，我说不用打，我还以为给他解释呢，然后人家说啊，你说我孩子有狂犬病呢，人家还这种语气。
1: 嗯，咱不是没打狂犬疫苗，打的破伤风吗？
0: 对呀、啊，我说我又没打，我就跟你说，我说就是因为是别人掏钱嘛，你不能说要花那么多钱，我还想说不要花那些钱。
1: 嗯嗯。
0: 然后人家还这种态度。
1: 嗯。到底是你看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绝对是打官司肯定不值故的，对方也是拿捏了这一点。
2: 对，他这种是既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但是因为金额比较小吧，
1: 嗯
2: 啊，但是现在就是咱们这运城这边也有那个摩调中心吧，摩托调解中心吧，
1: 嗯、
2: 你也可以试着到那儿让给你调解调解嘛，对不对？
0: 摩托调解中心
2: 啊，
1: 嗯。也这个事儿不是在运城发生的吗？
2: 对，
1: 就可以在运城矛盾调解中心调解一下，是吧？
2: 是的。
0: 嗯，那个在哪块呀？
2: 在那个，好像世纪广场那一块的啊，就在那个国科那一块。
0: 哦，在那里。
2: 啊、哦，对，在那附近啊，不在那边，在那边再往东一点点啊。
0: 他一般这种矛盾调解是怎么调解呢？
2: 就人家就组织你们双方给你调解了嘛，对不对？调解能解决了，他就给你解决了嘛。啊，解决了，如果确实解决不了啊，咱认为就是该走法律途径，咱还得走法律途径嘛，对吧？
0: 嗯，那如果直接就是起诉的话，是怎么弄呢？
2: 直接起诉你。因为你现在你有证据来证明就是对方孩子咬了咱孩子嘛，有这个初步的证据嘛，对不对？完了就是你打疫苗肯定有相关的那个转账记录啊，有没有票发票，对不对？
0: 嗯。
2: 啊，完了你写个起诉状，带上诉状，还有身份证复印件，还有就是你们的聊天记录。你的那个付款记录等等吧，直接到那个法院去。对方现在对方的身份信息你知道吗？派出所那应该有吧？
0: 嗯，哦，对，他们说完了，你要是起诉，他们把资料转过去。
2: 啊，
1: 嗯，信息应该是都可以有的。
2: 对，啊，
1: 嗯、
2: 直接到那个阳光法院起诉就行了啊。
1: 嗯，杨女士，你现在是倾向于什么？
0: 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我想说，
1: 嗯，
0: 这个孩子受到伤害了，我就想找一个那个啥，
1: 嗯，
0: 就想找个公平，好像现在就是解决不了，就只能说就起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你有对方电话吗？
0: 有呢，有呢，但是为啥报警？就是因为人家一直不接电话，
1: 嗯，
0: 人家只接警察的电话。
1: 嗯，
0: 然后就是警察拿他自己的手机号打，人家也不接。
1: 哦，就是对方已经什么电话都不接了，是吗？
0: 对，起初刚开始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不接，然后报警才联系到的。
1: 哦，对，报警才联系到的是吧？
0: 对。
1: 嗯，他现在已经就是准备什么都不管了。哎，这块呢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然后要不然我们再试着打一下电话跟他沟通一下。
0: 对，打对方电话给你们。
1: 对，是的，那我一会儿把你电话切出去，然后呢就是让导播留一下这个对方电话，我们也试着打一下，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怎么接电话了，我们也只能试着联系一下。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赵律师刚才说的两种途径，第一个就是先去找一下这个毛条中心，先就是安排调解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就看咱们的选择了。首先第一点，如果说考虑经济成本的话，那确实是不划算，因为你不管说这个诉讼费肯定是不高，因为这个标的比较小一些，咱如果不请律师，然后呢费用倒不高，但是呢就是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说呢咱就觉得想给孩子一个公平的话，咱们可以试着自己起诉一下，花点时间，然后让对方呢也得到一个教训，就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要承担责任，就这样。
0: 对，就是有这个心理嘛，就说
1: 对，主要是心里头不好受啊。我看一下后台有个听友留言，他说人活一口气，直接起诉就完事儿了。当然，就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这个因素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先联系一下，对，我们先联系一下，如果说呢联系到我们沟通一下，如果人家不接电话的话，咱们就走刚才的这个途径，先找这个锚跳中心，实在不行的话咱们看考虑要不要起诉，看咱们的重点在哪里，好吗？
0: 嗯
1: 嗯，行，你先不要挂电话，我给你电话切出去，我让导播留一下这个对方的电话，好吗？
0: 啊，
1: 嗯，你先不要挂啊。嗯，好嘞，拜拜。
0: 嗯，
1: 好，挺生气的。张志生啊，现在这种事情其实金额比较小，而且呢，尤其是面对对方就这么拖着的话，确实很难办，是吧？
2: 对，他这现在主要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1: 是的，
2: 就是为了孩子那个健康成长的一个，他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1: 对对，是的。其实说实话，刚才呢就是杨女士也提到一个点，就是对方的这个奶奶应该说就是你孩子太金贵了，为什么要打这个疫苗，是吧？
2: 嗯，
1: 其实我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小孩之间撕咬的话，有这个受伤的情况，就是安全起见吧，就是打这个破伤风也是正常的，它不是说属于过度治疗啊。当然就是咱自己孩子受伤了，作为每一个家长来说，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当中去治疗，我觉得都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
2: 是的，
1: 除非说就是人家伤也不重，打了破伤风，我还要打其他的疫苗，我还要就是住院啊或者怎么样，这些过度的咱不支持。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费用也不高，就是不到400块钱。
2: 对
1: 对对，如果这样的话对方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话，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及方方面面。如果说呢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作为他的孩子来说，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样父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啊，主动的承担自己的错误和代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律师，周二早上好，今天车上的收音机坏了，等下午修好了，明天来，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得嘞。那今天呢我在节目里批评你倒是一句没听到，收音机坏了，那行，那我明天再批评一遍啊。好了，明天要早点来。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1，也欢迎大家呢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还知道来打卡，可不是吗？但是今天说啥都没用了，他听不到。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
4: 一起吓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刚才呢跟这个

0: 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张。
0: 嗯，张先生是吧？
1: 对，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这个运城的一个法拍房，然后我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走？应该联系谁？
0: 联系谁？流程怎么走是吧？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县城的。
0: 县城的，县里边的是吧？想买盐湖区的吗？
1: 对，我想买盐湖区的一个房子。
0: 法拍房。赵律师，
2: 他这法拍房你是在哪看到的？是那个阿里还是？
1: 我是在那个二手的交易平台。
2: 什么交易平台？
0: 二手交易平台，是吗？
1: 对。
2: 平台名称是啥？经常情况他是法院法拍房都是通过那个阿里拍的吧？
1: 不知道，因为人家这边的话联系那边的话，最后给他就说是底个答案是这个是法拍房。
0: 等会儿，这个张先生，你说这边联系那边都是哪边？
1: 就是中介联系的中介，然后问了一下，因为这个中介他查不到这个房子是啥样，然后问了那边中介是这个房子是法拍房。
0: 中介说的是吧？
1: 对，我是找的中介，然后买一个二手房，然后发现这个房子是法拍房，所以说我想了解这个联系的这个法拍房的，我应该怎么联系对方？
0: 你想直接绕过中介联系对方是吗？
1: 中介联系不到对方，对，这个是法拍房，他们没有这个权限做这个房子，所以说只有我联系法院看是怎么联系。
0: 这个靠谱吗，赵律师？我们现在
2: 正常法拍房都是通过那个司法拍卖平台人家有法院进行拍卖的话，当时都有人家那个预留的人家法院的电话，都可以联系。你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别人买的法拍房在这卖给你，或者什么情况啊？因为你说我不了解你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啊。如果确实是法拍房的话，那肯定有那个哪个法院法拍的，你找那个法院就行了嘛。
1: 我在什么地方能查到？
2: 你从哪看到这房子的吗？
1: 我从卖什么？我从中介这块看到的。
2: 中介是从哪看到这个房子的吗？他怎么知道这是法拍房？他从哪看到的吗？你得要有那个来源来吗？对不对？
1: 但就他也不知道，我问了他，他也不知道。然后这种的话，我去哪块可以查？我自己查一下，我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法拍房。
2: 你法拍房，你得肯定要有渠道了。你现在都不知道，你知道哪个房子是吧？
1: 对，我知道哪个房子，我知道哪个小区，但是我就是想看啥、啊，想看一下这套房。我看的图片挺好的，我想买这套房。
2: 那意思是中介挂在他们那个平台上卖了是吧？
1: 对，但是他们没有权限做这个法拍房。
2: 他们挂在平台上卖了，他们都没有这个房，他们都不知道这房子是哪的。你觉得你敢买吗？
0: 我觉得这个安全问题很重要吧。他们都说不清楚这个房子到底咋回
1: 事。所以说我想看看哪边能查到法拍房，我就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房子
2: 吗？那你上那个平台查吧。
1: 上哪个平台吗？
2: 阿里。
1: 阿里，
0: 这
1: 是 APP 还是网站？
2: 网站
0: 就可以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姚老同没翻到说二手平台不靠谱吧？这个淘宝闲鱼应该没有问题。淘宝闲鱼有这个法拍房吗？还是说
2: 淘宝也有？
0: 淘宝闲鱼也可以是吧？
2: 淘宝也有。
0: 但是呢，这个二手平台是不太靠谱。
2: 对，他现在主要是那个中介，他都不知道房子是谁的房子。
0: 哦，对。
1: 所以那我去那个阿里查一下啊。
0: 对对对，淘宝还有阿里平台，你先查一下这个房子咋回事儿，是不是中介说的这样？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钱花了，你万一不靠谱怎么办呢？
1: 对，是能行。
0: 对，行，你后面还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再沟通啊，慎重一点，好不好？
1: 行，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好，再见。好。好的，他这个一般法拍房的话会让这个中介挂上，其实就不太合理啊。这个中介挂上去了，他自己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2: 对，正常他法拍房是你要那个法院挂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拍卖平台，
0: 嗯，
2: 你还会将那个房屋的现状啦什么的告知你，完了你想看房，你也可以联系法院，人家可以带你到现场看。
0: 哦，
2: 完了，并且你还是需要交那个保证金的。
0: 还交保证金是吧？
2: 保证金的。 啊，交了之后你拍了之后，你还会法院会给你出东西，你完了能过了户。
0: 啊。

0: 明白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这哥们儿不听话呀，不行你先试一下吧。就是在这个淘宝阿里上有这个司法拍卖，司法拍卖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个信息。
1: 对，
0: 就是如果靠谱的话，先从这些平台上来关注一下啊，不要着急这个找中介，因为中介自己说不清的事情啊，咱更不能花钱去办了啊，会比较有风险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0，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要结束了，不能再关注大家留言了。有问题的话，我们明天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决。好的，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感谢赵律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够晒。

0: 北京时间的11: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本周的节目呢是由嘉比为大家线上的。欢迎大家伙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啊，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和嘉比互动了。时间过得慢，昨天下了一场大雨，不管瓢什么大雨啊，泼什么瓢什么泼雨啊，总之呢这场雨是非常大的。我就看到了很多的不同的画面啊，你像昨天呀、啊、我自己个儿在家，我爱人呢出去了，我就打着伞去接他，因为他的车停在小区门口，就这么一截路走不进来。哇，那场雨大的呀，就是我们家门口呢都流成河了。还好就我们小区的地势比较高啊、然后呢那个门啊是一个坡，那水哗哗哗哗往下流啊。记得小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乐子可接触啊，然后呢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下暴雨，我们就会在家门口蹲在那儿去看这个雨到底有多大，这个河流的有多大。所以昨天呢又过了一把小时候的瘾啊，不知道大家伙在昨天都与这场雨有什么样的相遇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7: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

很多朋友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是的，没错。想了解高速的最新消息呢，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一定要记得是点击进去详细了解啊。昨天那场雨你们都在干嘛呢？你与这场雨有什么样的相遇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发的那个朋友圈啊，发抖音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真的。当然了，有些司机朋友们可能比较倒霉啊、有些比较倒霉啊、遇上了这场雨，车有的就泡在水里了。我昨天也看到运城又有一些车辆泡在水里了。真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有些地方它那个地势比较低洼的话，它很容易在下这样的暴雨的时候呢，车就泡在里头。那你就不要开车途经那里，或者说呢，就不要把车停在那儿，这个就十分的危险了啊。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短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在一个地方啊，当时雨势特别大的时候呢，水应该都是齐腰了。然后呢，有个小伙子就不紧不慢的骑着电动车淌水。那么在淌水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手机还怕弄湿，就是叼在嘴里。大家都在拍他，他也在笑大家。我觉得这种境界还是蛮高的。就是他人笑我太疯癫啊、我笑他人看不穿，有这么一种意思，是不是？这小伙子境界挺高啊。我昨天反正打着伞呢，我就觉得我们家的伞怎么那么小，完全就遮不住我。顿时呢，我就觉得下次一定要买把大伞，就是那种什么总裁伞，对吧？很大的伞啊、撑起来之后能把整个人就遮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家那伞呢，全部都是我媳妇儿买的那种天堂鸟太阳伞啊。就他那种伞呢，都是女士打的嘛，都特别的小。我记得我以前也有几把大伞，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大伞呢都很喜欢啊、不知道谁都给我拿走了。我在小时夏天遇见了你，你搬在座城市。现在的孩子们好像都没有雨鞋了，哦，大家穿个凉鞋就趟在水里头就这么走。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那会儿是不是雨也大，或者说那会儿路也不好走，不像现在都是柏油路都好走，是吧？那会儿路不好走，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会买雨鞋，哦，小了还要买大的，家里头呢就会有好多双雨鞋就放在那儿，就是大人们出去干活的时候下地的时候都得穿那雨鞋呀，黑色的胶做的雨鞋。我还记得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呢，有一个桥洞底下那个水位也是比较高啊，然后有一个游泳的在那游泳啊、在那还跳舞游泳。就现在可能这种也不是什么稀奇了，所以大家也都不去拍这样的短视频了。有一次呢，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在那儿就舞蹈嘛，就水上舞蹈的那种感觉，然后下面的所有的留言都说你知道吗，好为人师的人就出来了，特别是有一点点洁癖的朋友就出来了，说你知道那个有多脏吗？那个水啊，就是犄角旮旯里的老鼠洞里的，哎呦，就是百年，哦，都几十年，几年没有清除的垃圾全部都给它冲出来了。说完之后，我跟你说，估计那个，跳舞的女孩子哦，身体都不想要了。但是没什么呀，你冲洗干净不就行了吗？

0: 摇摇头没烦恼、哦、说加比哥打个卡啊，打卡打卡。没事别艾特我，说想问一下黄河大厦旁边的那个桥能走了吗？据我了解，今天早上所有的桥都能走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吗？我早上来的时候呢，从高架桥底下那个小桥洞走，底下虽然有很厚的淤泥，但是走路啊、骑车呀、啊、开车都不受影响。就基本上没有水了，就是泥了。当然了，这样的下雨天过后啊、空气非常的清新，温度很适宜，对吧？我们大家伙呢可能就想吃个火锅呀，吃个羊肉啊，吃个砂锅呀，热乎一点的。山西人呢又要讲了，哎呀，还是点碗面吧。在前天的时候吧，我到盐湖欢乐世界的时候，还遇到了很多国际友人，也来到运城玩，也在那个游乐场停留。我遇到一波，好像应该是俄罗斯的。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有这种，就这种，有弹舌啊。不是意大利语就是俄语嘛。很多老外来到山西旅游呢，对山西的面食也是爱得不得了。意大利人呢被山西的美食也征服了，并且呢他们还说啊，这是我见过最棒的蔬菜吃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吃法呢？下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好不好？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摇摇头没翻到，乌啦乌啦，当时我没有说，我怕我弄错了。能看到啊，就我们运城很多玩的地方啊，现在也是慢慢的高大上起来了。原来我们觉得咱们运城家门口的一些古建呀、是不是太土了，对吧？现在呢大家都越来越识货了之后，才觉得哇，这才是高大上的东西啊。那些个玻璃呀、那些个瓷砖呢、对吧，那些个金碧辉煌啊，那可能有点 low 啊，但是你真的是青砖古瓦琉璃浮雕悬塑，这些才是高大上的东西啊。看来还是老祖宗的审美品味比较高啊。

0: 所以我们也是慢慢自信起来了，是吧？
1: 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
0: 最近呢，有一个意大利的网友啊、然后呢，他们就学做这个山西蘸片子，蘸片子。啊！意外收获味蕾的惊喜，本以为呢这会是一道油炸小吃，却发现这样一道菜是他们见过最棒的蔬菜的吃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短视频啊。
2: I drop butter vegetables into boiling water.
0: 我把裹了面糊的蔬菜，没错，我是故意的，它不是下油，是下水。说实话，我一定能做得很成功。这是住在亚洲的一位朋友教我的，白菜、豆角、菠菜都可以做，蔬菜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啊。硬的蔬菜呢，先煮两分钟，面糊特别的简单，面粉、一个鸡蛋、盐和水，然后静置一会儿，调个汁儿，番茄、酱油、蒜、芝麻、辣椒。最后浇上热油泼一下，整道菜唯一泼油的地方，等它浮起来就熟了，裹上面就熟了。同样的做法特别有嚼劲，真的特别香。结果我发现了这样一道菜，这是最棒的蔬菜做法，没有之一。哎呦，这个当然了，我对他的语言非常的熟悉。是下面就有注释啊，有那个翻译的，我给大家读了一遍而已。能得到很多老外的一个称赞啊，其实中国美食现在也是走向这个国际的大都市了，大家伙都特别的喜欢，是吧？从喜欢中国的各种炒菜，到现在呢，大家已经呀把手伸向了山西，喜欢山西的各种蔬菜的做法。那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蘸片子。就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我曾经在太原吃过几次，我觉得哦真好吃，特别那个蘸豆角是最好吃的。蘸片子又叫蘸尖尖拖叶，是山西清徐县的一带啊极具地方色彩的面食。一条一蘸一煮，名字便由此而来了。制作这个蘸片子呢，核心在于调制面糊，将这个小麦还有豆面粉，就不是光小麦啊，还有豆面粉巧妙的结合。到底几比几呢？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什么讲究的。为什么呢？我们家就经常做那个豆面，我就问我妈，我说这豆面和小麦的这个比例到底是怎么个比例？我妈说随便，你要想豆面多一点就豆面多一点，你想小麦多一点就小麦多一点。

0: 全没有定量啊。温水啊，然后挂给它和成面糊啊，不要给它和的就是那成为那什么面粉，就是那硬的面了，那不行啊，就面糊啊，蛋清再放一些啊，增加它的黏糊性。蔬菜的选择就太多了，玉米叶都能行。玉米叶现在的叶子那不行了啊，快熟了，就那嫩玉米叶都能行。然后这个蘸片子菠菜我觉得也好吃，豆角也好吃，不过豆角是不是要提前先焯啊，对吧，你不能就直接上去豆角，那煮不熟啊，那面都煮秃噜皮了也受不了。意大利人呢是非常喜欢面食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吃过意大利面，但是他们见了山西的面食之后呢叹为观止，瞠目结舌。山西的面食种类有1800多种，做法呢有280多种，这些面条呢属于不同的制作工艺，削拉拨擦抿哦，原料呢有小麦、高粱、油面、荞麦面啊，就各种不同的。意大利呢是欧洲唯一拥有完整面条文化的国家，山西人的餐桌上剔尖擦尖、油面窝窝啊，这些都有。意大利人呢则是把杜兰小麦玩出了花样，通心粉、血管面、猫耳朵面、贝壳面。更巧合的是，两地人呢都保留着以家庭为单位手工制作番茄酱的传统，所以我们吃到意大利面里的番茄酱呢就他们自己手工做的，咱们山西也是手工做西红柿酱，对吧，这个放到冬天吃哦，以前冬天的时候没有西红柿嘛，有了这个之后冬天也能吃到西红柿了。最主要的是这种西红柿酱你有没有发现啊，它比那个西红柿这汁水多，如果做卤子的话它更加的适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5: 与快乐同行。

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做西红柿酱，让你们家做了吗？现在还有机会做，因为现在的西红柿还便宜啊。亲手将这个西红柿放在那个擦擦上头，把它擦出来。最后呢，再用蒸煮的方法去给它杀菌保存。我记得那会儿好像西红柿酱是不需要蒸煮的吧，也要熬煮啊，还要加盐，有的地方还要放到这个玻璃瓶或者是那个陶罐当中去保存。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呢都拿什么呀，拿医院那种输液瓶，那个瓶子呢就回家一定要清洗干净啊、杀菌消毒蒸煮之后才能用。但有一点不好，就以前那种瓶子呢打开之后呢酱啊是实在流不出来啊，得掏半天呢。在意大利做番茄酱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做的。那肯定就是用的器皿啊，这些东西都不一样，是不是？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醋，就山西要吃醋，对吧？我们山西是醋的故乡啊。那么在这儿呢，什么样的醋都有啊，各大名醋啊，不同的制作方式都有。那么到了意大利呢，他们也有醋，他们有黑醋，我觉得和咱们的陈醋还有点像嘞，山西的老陈醋呢，是以高粱等谷物为基底，在夏伏天的时候晒啊，冬捞冰，冬天的时候啊，去捞里面的冰，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流逝啊，淬炼出酸烈醇厚熏香浓郁的陈醋，是餐桌上的常客了。山西人吃面离不开老陈醋，凉拌蘸食，再有烹调，样样必备的。

哦，陈醋和意大利的陈醋一样吗？意大利有一个叫摩德纳香醋的，则是以葡萄浓汁为血脉的，在橡木、栎木、桑木连环木桶当中呢辗转陈年。我也在想，意大利他们喜欢喝那个红酒嘛，是吧？他们在酿红酒的时候酿过了，不就是醋了吗？所以在我们的沙拉当中啊，意面里啊，还有炖菜当中啊，都会有陈醋，都会有他们的醋，他们叫香醋啊。不只是在餐桌上，他们说生活节奏上的两地也是如出一辙的。山西人有这个午间小憩的习惯，对不对？中午的时候必须要休息一下，睡一觉。意大利人呢，则是从下午1点到4点，小店呀、餐饮呀，甚至办公室的都会休息。城市节奏放慢，人们享受专属的宁静时光。哎呀，那我觉得太棒了，真的。最卷的就是咱们了，是吗？所以很多朋友考虑出国移民的话呢，可以首选意大利，因为在那儿呢，你就能感受到和醋啊、香醋啊，能感受到面文化，对吧？除此以外，你知道吗？意大利有一个什么最出名，就是比萨斜塔。那山西哪个最出名？应县木塔。他有塔，我们也有塔。还有一个很相像的地方，就是山西，我们是不是有悬空寺？是不是衡山悬空寺？意大利有什么？意大利有一个悬空教堂，悬空的一个教堂。类似于这种东西呢，还有很多啊。西侯渡遗址，我们山西有吧？就在咱们运城，是吧？同样是人类早期文明，在意大利呢也有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还有壁画遗址，在意大利各地也是被广泛的发现的。罗马帝国的辉煌到文艺复兴的高光时刻，意大利人呢也是始终在西方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咱们这有壁画，他们那儿也有壁画，怎么就比较一个面试而已嘛？怎么比的就比到了各个方面呢？不比不行啊，因为在咱们这儿就有啊，是吧？那有的东西你不比能行吗？他们别的地方有的，咱们这儿都有。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0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大家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起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添加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了。运城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呢？我觉得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美食地图，对吧？你每天路过哪儿，每天经常去哪儿吃，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我就来讲一下。

我的美食地图吧，好不好？大家伙也可以像我这种讲述一样，讲一下你的美食地图，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将你的语音直接发语音过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好不好？我每天早上如果选择在外面吃早饭的话呢，我有几个，就是我的生活轨迹附近啊，都会有一些好的店，好的推荐。第一个呢，就是在星河商业街有一家文喜葱花饼，就是上次我的朋友从浙江过来，他是一位美食家呀，搜狐的美食家，就好早，就是我们有一批那样的美食家，一个团队，他就其中一员，他呢，就吃了之后，他觉得就蛮好吃，他连续吃了三天。有一次是我带他去吃，第二次、第三次我都不用带他，他自个儿就去吃了。葱花饼里面夹鸡蛋，有时候就是遇上人多，我们还得排队。但他们家的汤啊一般，你可以在隔壁那家早餐店，就紧挨着那家早餐店去点他们家的豆腐脑，好喝。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星河商业街，与刚刚说到的这家文喜葱花饼不远处有一家叫吊炉鸡蛋灌饼，也挺好吃的。他们家是我见到所有的吊炉鸡蛋灌饼里面个头最大，里头夹料啊，夹菜啊，夹个土豆丝儿，夹个烤肠，哎呀，香极了。再配碗豆腐脑喝。如果早餐呢，大家伙还想就是喝点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每次就会路过雨都的那个早餐的集市啊，那个早餐集市上头呢，有一家卖那个油茶的，邓氏油茶，好喝，4块钱一碗，因为里面的那个花生仁啊特别多，油茶做的也很香很浓郁。慕名而去的人太多了，因为他们家只卖油茶，去晚了有时候都没有，旁边有家水煎包可以配着他们家的油茶喝，哎，我觉得这个是绝配了。原来啊，在雨溪路上还有一家那个胡辣汤也挺好喝的，但是最近这一两天我看他们又在转租啊，说明又搬地方了，或者说由于房租的问题他们不干了。但那家那个胡辣汤挺好喝的，挺正宗的，我觉得比那个盐湖早市的好喝，比盐湖早市的好喝。但这家到底搬哪了？我现在都找不见他。如果你要去黄河夜市，我说的都是北区啊，因为东区这一片儿，我在这儿吃早餐也挺多，但是我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早餐店。最好吃的早餐店可能就是盐湖早市了，但是我觉得盐湖早市和我刚刚说到的这家相比，没有这家好喝。还可以选择黄河夜市。在早上就黄河早市，对吧？那儿有一家那个鸡蛋饼，水饺，哎呀，新疆人开的，真的太棒了。他们叫鸡蛋炫子，太好吃了。这家，你就人最多的一家店了，可以说是，有好多家都是在模仿他们家。好了，那就说说午饭吧，或者晚餐啊，我们要选择去吃什么？最近我就发现了一家小店，在星河商业街呢，有一家米线，是一家重庆某某某米线，他们家在网上呢有那个59块钱的套餐，100块钱的套餐左右啊，就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辣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是里边一锅子的菜，如果你选择那个3到4人餐呢，里边有牛肉，有丸子。有豆腐，油炸豆腐，金针菇，各种的那个豆芽啊，还有好多菜，好多菜啊，我就想不起来，不说了啊。就这些呢，放到火锅底料，一个小的那个铝的火锅，上来之后先吃，它也是加热型的啊，先吃，吃完之后呢，可以在里面去涮米线。
米线是不限量的，你想吃多少吃多少。他们家的主食还有那个米饭也是不限量的，想吃多少吃多少。哎，我觉得还不错哎，如果人多。

了又不愿意花很多钱去吃的话，他们家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要吃面食的话，哎呀，我真的作为一个美食主播，我是刚刚知道这家店，我以前的时候都不知道。有一天呢，我一个同事跟我讲，在玉清园旁边啊，一家大骨头店，他们家做的普罗旺斯番茄炒面，好好吃的。哎，我就去尝了一次，真的好吃。它不光是普罗旺斯的番茄，它最主要的是，它不是用机器人刀削面的，它是人在刀削面，人工刀削面。它很讲究的，不是一锅能出好多碗儿，它就有限量的2到3碗吧。所以你去了得等，好多人去他们家排队吃啊，吃面。当然了，还有星河商业街有一家摇滚炒鸡，有一家红薯，是不是炒鸡也挺好吃的。

0: 大家伙你们的生活轨迹当中啊，每天上班轨迹当中，在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呢，都可以推荐给我们。特别是一家小店，一些小店，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伙儿也没有那种就是很重要的宴请了，所以就是自个儿吃的话，就小店实惠最重要了。
1: 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梦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18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如果大家想吃羊肉泡啊，可以选择中银大道的孙老二底张羊肉泡啊，他们家是正宗的底张味道。就我觉得运城的羊肉泡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的一些老食客们对于差不多当中，我们总是能找到差距的。底张羊肉泡呢，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啊，另外呢，那个汤，也是比较清淡的，或者说呢，它不是属于那种乳白的，让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放了某种不该放的东西，对不对？它是很清澈的，就观感上还有这个味觉上来体验的话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底张羊肉泡呢，有很多在当地做的有名的店，但是我们要去底张吃的话会特别的费劲，对不对？有一家呢曾经在底张做的也是很出色，后来搬到了运城，就是孙老二他们家，就搬到运城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现在呢，在中银大道曼馨酒店的旁边啊，他们家闭眼点吧，我觉得每道菜都不错啊，每道菜都不错。现在还推出了这个烧烤，推出了各种烧烤，烤羊肉啊，烤牛肉啊等等烧烤啊。必点的一些菜就是炝羊肚啊，烧羊血啊，是吧？臭豆腐啊，但这个臭豆腐不是那种黑色的臭豆腐，是白色的豆腐，炸了之后，浇的那个臭豆腐酱啊，很好吃，一份不到10块钱，物超所值。当有些朋友还喜欢吃点花样多的菜，比如说牛大骨啊什么的，都可以点啊。这些菜我亲自测。

测试了一下，都还是不错的啊。再来碗羊肉泡，对吧？加粉条、豆腐、羊血的。再给大家推荐一下，马上到中秋佳节了，赶紧的到福同会去选月饼。福同会的月饼，哎呀，那众口铄金啊，大家伙儿对他的评价呢都是很一致的，是我们运城的骄傲啊，也是山西的大品牌，当然了，现在也是全国的中华老字号啊，百年老字号，有260年的历史了。最近呢推出的就是淡月烧。淡月烧在网上买就可以给你寄到家了，这个价格呢比到店里头还要便宜。山西人喜欢吃淡月烧啊、外面是那种蛋糕皮的，然后里面夹的枣泥馅呀、夹的别的馅儿，对吧？女士应该比较喜欢枣泥馅儿，男士呢就随便点个别的馅儿。在网上去搜索福同会的点心就可以买到这一款淡月烧。我觉得淡月烧是最像就普通的点心啊、又是月饼。二合一的这种感受，对不对？就不是光中秋节能吃，就平常的时候也能吃。下单就对了啊，没毛病。国游的名额呢，我们还有8个名额，截止时间呢是到20号，就8月20号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满员立即就封团，我们就起飞了。6天的行程，价格呢只需要3680。最近好多人要去韩国玩，因为我们运城机场开通了直飞首尔的这个航班嘛，对吧？只需要你自己去办一个签证就行了。乐天游乐场，就当地的游乐场，还有那个五大宫之一的景福宫，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啊，随手拍都出片的，还有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38线。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就是这么划算，直白的告诉大家，是它是一个购物团，但是呢全程没有强制性的购物啊，全程也是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的出游啊，闭眼放心冲。是我们电台的主播来带队的，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弹出链接了。

京时间的12:24啊，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拜拜。我希望它是10000年。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吗？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来来来，给他买上。
5: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事，
5: 我
4: 喝点。
6: 你慢点儿，慢点儿。
7: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8: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9: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0: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2: 你阻碍通行了，
1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4: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5: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16: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4: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7: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8: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要山要海要自由。开玩笑，我要上班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各位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这首背景音乐好喜欢啊，它的名字叫做不要忧虑要快乐。昨天晚上有没有感受运城大雨的魅力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也是 OK 的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来聊聊天。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旧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新降收费站入口开通。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在十点多的时候因为救援处置啊入口封闭了，但是目前呢救援处置已经结束，新降收费站的入口呢已经开通。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喽。三省吾身，吾可爱，吾没错，吾怪好。其实很多烦恼哈，都来自于你太在意了，在意别人的评价，在意事情的结果，在意自己是不是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可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二十几岁就功成名就了，有人三十几岁重新出发，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就偏偏喜欢独处。重要的从来不是和别人比较，而是慢慢的找到自己舒服的小节奏。所以你找到你的节奏了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在线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和一菲一起来唠嗑了哈。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一起聊聊天了。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唠嗑，一起来聊天。来看一下 YT 说帮办的电话多少，2339100200以及300，在早上的九点来打电话哦。 TY 啊，早上的九点打电话就可以了，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拨打2339100200以及300。一帆风顺说解放路立交桥通车了吗？此刻有没有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哈？我中午的时候关注到这个路段还没有通，但此刻不知道它是否通行啊。中午那会儿的话，我关注到的是电动自行车已经可以走了，水是排完了，电动自行车已经可以走了，车现在可否通行啊？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在路上行驶的司机驾驶员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解放路立交桥目前是否可以正常的通行呢？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在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会通过电波来提醒一下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伙伴们。

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终此一生不必满足他人的期待，只要活成自己喜欢的自己就可以，那个自在坦荡舒服的你。其实啊，不是时间长了有些人变了，是什么呢？是他的面具掉了而已。很多时候你在纠结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啊，不是他变了，只是他曾经伪装的那个面具掉了而已。感谢心静如水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解放路立交桥目前呢暂时还是不可以通行的，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关

注到今天出行的天气状况啊。那这一时段的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也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与此同时，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出行的天气状况。我们关注到今天的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有小于三级的微风。明天同样是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有小于三级的微风。那今天出行的这个生活指数的话，感冒指数啊比较容易易发，天凉湿度较大，比较容易感冒，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别感冒了啊。运动指数的话，今天其实不太适合，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室内的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应当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洗车指数较不宜啊，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呢比较弱啊。穿衣指数的话，今天建议大家可以穿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一些服装了。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拨打气象电话1212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2:47，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各位中午好，我是一菲。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天唠嗑就可以了。宅星人研究所这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装修的那些事儿哈。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说到装修风格，你能想到的风格都有哪些风格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说到装修风格，你能想到的词儿，我先说一个哈，我先说一个侘寂风，要不然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再说一个吧，工业风。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聊到装修风格，你能想到的词儿都有哪些？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刚刚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解放路立交桥通车了吗？目前正在清理啊，正在清理，大家稍作等待哈、啊。目前正在清理，大家稍作等待。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陈老师说了叙利亚风。我能用另一个词形容它吗？做旧风。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明谦说，哎呀我们小区啊停电，他说给物业打，物业说供电公司的事儿，给供电公司打，供电公司说物业的事儿，说给放假的娃热的不行，狗也热的直摇头。你确定这天气有这么热吗？我们家没开空调，不过也没电扇哈、啊、这个时候就显示了有那个充电的小电扇的好啊，家里常备一个可以充电的小电扇，我觉得可以缓解很大的焦虑。烈日炎炎说韩国旅游怎么报名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官方账号，然后呢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辉哥有话说，手一直上下起什么作用？音乐背景音乐，我不讲话的时候这个推子推上去，背景音乐的声音就会变得稍微大一些。说到装修风格哈，你会想到哪些词儿啊？你会想到哪些词儿？大家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

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找到我喽。2026年上半年流行的装修风格，你都知道哪一些？ Number 16说什么情况？主播卡住了是吗？没关系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继续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说到装修风格哈，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奶油风。这个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温柔治愈系的，低饱和度，暖色调，比如说家里主要是奶白色、米黄色、可可淡奶色，搭配一些圆弧的门洞，整体氛围呢就是属于那种温柔治愈系的，视觉上呢会比较显房子空间大。还有一个风格叫什么呢？叫中古风。这个就是轻复古奶油中古，它可能会搭配一些什么样的色调或者说家具，它可能会配上胡桃木、柚木这样的一些深色实木，然后呢再结合圆形的门洞、复古的灯具，营造故事感的这种叙事空间。适合的人群的话是喜欢复古调性、追求空间质感的业主，而且适合改善型的户型去装这种风格中古风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心平气和啊，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唠嗑，一起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聊到装修风格，你都知道哪些风格？我刚说了侘寂风、工业风、奶油风、中古风，你还知道哪些风？哪些风格啊？装修风格。心平气和竟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101.9主播是谁和谁是夫妻关系呢？你们怎么都说叙利亚风啊？心平气和是陈老师吗？大鱼儿和佳佳呀，大鱼儿跟佳佳他们是的两口子。一看这就不怎么经常听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怎么能分不出谁和谁是两口子？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哦。大鱼儿和佳佳对不上号，那你就多在我们直播间停留，这样的话你就或者说你锁定调频经常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你就对上号了。好的，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고마워。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3:02，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主播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欢迎大家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唠嗑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装修风格啊，2026年流行的装修风格有哪些，或者说聊到装修风格你会想到哪些词儿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奶油风、中古风，还有现代极简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流行了很多年的一种风格，就是温暖极简的意式极简，这种风格极简的线条，无主灯的设计，隐藏式的收纳，强调轻硬装，比较注重的是什么，软装，视觉上看起来会更加的利落，而且呢会比较高级，这种的话比较适合小户型年轻人自住，追求极简干净而且日常打理比较便利的业主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哈。这两年还特别流行一种风格，叫新中式或者是宋式美学风格，它摒弃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中式的那种厚重感，用了一些大面积的留白，整体呢会比较清雅大气，比较有静谧禅意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注重东方的意蕴，适合人群就是改善型的住房，偏爱东方美学，喜欢安静雅致，兼顾年轻和长辈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如果长辈负责装修的话，那其实又有年轻人一起居住，可以考虑这种宋式美学。以前可能就是中式、新中式，现在的话就更流行这种宋式美学，没有传统的那个红木家具，它可能装修的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高一点，改善型房子可能适合这样的一些风格。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哈，2026年流行的装修风格还有什么风格，原木风啊，就是自然治愈的这种感觉，以原木、白蜡木这样的一些天然木纹为主，结合大量的绿植点缀，空间氛围呢是属于这种比较自然、松弛、温暖、治愈的风格。当然这个适合的人群的话就是年轻的业主，中小户型刚需，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简单，你装修预算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之下，确实是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风格。然后他装出来的房子也属于那种比较干净的风格。还有一种风格是轻法式风啊，这种它可能就会采用很多流畅的石膏线条，搭配拱形的设计，再配上精巧的小巧的软装灯具，会营造什么巴黎公寓的这种慵懒的状态。适配人群的话就是喜欢浪漫精致感，追求轻奢氛围的朋友，适合大平层或者说改善型的住房，这个装修风格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高了。

刚刚跟大家聊到的2026年上半年啊，比较流行的装修风格的盘点以及他们的特点，喜欢的朋友可以结合自己的户型以及自己喜欢的风格来去设计属于你的不一样的房子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在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唠嗑啊。说到买房装修的话，你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我们的话也是 OK 的，欢迎大家的加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认识一下菲菲，和菲菲一起来唠嗑，一起来聊天儿。有没有觉得我的嗓音今天还挺特别的，挺有魅力的，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稍后的话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好的，时间是13: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1019的品牌联盟。各位朋友们，如果说金主爸爸们，如果你们想要加入到我们一零一

酒的品牌联盟当中的话，也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您有产品需要我们帮您推广，或者说想为自己的品牌做宣传哈，您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1019的品牌联盟当中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辟一个时段呢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1019品牌联盟富力强的专属时刻。富力强是我们运城本土的这样的一个炒货品牌啊，他们家有各种各样的坚果零食、糖炒栗子、烤红薯，包括雪红果儿，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是有的哈。我觉得都是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小零食，糖炒板栗、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坚果零食，在运城的话有30多家门店。品控做得非常不错啊，坚持原产地采购，杜绝掺杂使用不好的这个产品，为运城的消费者来提供优质平价的零食。在南风广场、金海湾、五洲观澜、滨湖一号、黄金水岸、理想城、晋府一号、吴越广场、淮东花园、义父小学，哎呦，有好多好多这个门店。富力强炒货10分钟购买圈啊，数据雏形，包括在13线市其实也有他们的店。我特别喜欢去这家店，为什么？因为可以试吃，吃各种各样的小零食。然后我特别喜欢糖炒栗子，冰板栗也很喜欢。我觉得减脂期间你可以考虑吃板栗。最近新上的那个板栗饼、也特别好吃啊，比较酥脆的，比较就是那种不甜腻，然后呢皮儿又特别薄，馅儿又特别足啊。这个板栗饼、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富力强去购入啊，购入。然后还有原切蛋酥，是我前段时间吃到的，我印象中应该是7月份吃了一次，我觉得真的好好吃啊，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鸡蛋的含量非常的多，30%的鲜鸡蛋，然后是进口的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而且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啊，回味比较浓郁。那喜欢吃这个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富力强去下单了。还有五香味的牛肉粒啊，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吃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下单。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直接来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各位朋友此刻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韩国游哦，云广乐享韩国游即将出发，目前呢还有8个名额，报名时间呢截止到20号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满员立刻封团。运城直飞首尔，总共呢是6天的行程，价格的话只要3680啊，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哈、飞出国门，6天的行程3680，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哎呦，价格这么便宜，靠不靠谱啊？价格便宜啊，但是我们是一定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购物团，确实是购物团，但是我们整个行程的话，不强制购物，不强制买单，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您想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出发去韩国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哈，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韩国行程。这次行程的话会去到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还会在乐天游乐场还玩一整天，国内的游乐场是不是各种都玩过了，但是韩剧里面的您玩过吗？没有吧？那就可以跟着1019的主播去往韩国，在乐天游乐场还玩一整天了，还可以打卡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的公园、首尔塔、光华门，一起去感受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喜欢这个景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购物点的话都会有哪些啊？会有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这样的一些购物点。怕的是哈、我不让你买，你到那儿啊买的收不住啊。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全程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大家呢可以闭眼放心冲，限量呢只有30个席位，爆满就封团，不追加。

名额，所以此刻呢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给我们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本次的详情哈。行程当中的每一天会去到哪儿，住什么，吃什么，打卡哪些景点，各位都可以在线上直接来留言。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跟着我们的主播出去的话，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采访，行程安心交给我们了，只要3680就可以解锁6天的韩国行，各位朋友们。好的，这一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露露为大家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一飞，各位下午的时段呢往16点整啊继续来锁定1019，关注到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拜拜。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细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

嗨，依稀的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狂，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I birthday， 各位中午好啊，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哈哈，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啊。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 Happy birthday， 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又上线了，欢迎各位，周末好啊。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韩国啊，目前呢还有五个名额，那报名截止到8月20号，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但是现在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得有护照，不然的话已经跟不上了。因为像今天的话，就是最后两天签证就截止了，我们得交到大使馆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直接来报名。那这个航班呢是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块钱，1019主播直接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需要查攻略，不需要熬夜做行程，不需要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来交给我们就可以喽。首先我们会带你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还有就是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嗨玩，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就是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儿。最后呢就是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一个景点啊，朝韩三八线，很多像50年左右啊60年左右的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这个景点，一起到现场来感受山河和和平的珍贵的力量。那我们这次呢，它是一个购物点，有4个点的安排，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提前知晓一下的。有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那这几家呢都是非常具有韩国当地的一个特产代表店，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在现场去购买一点，如果不喜欢的话没关系，不买也行啊，我们完全是不强制购物的，这也是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划算啊，外面的话都已经4980、5980了，那咱们109怎么才3680呢？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此次属于购物团的性质，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啊，大家可以闭眼放心冲，限量招募30席，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如果想要解锁韩式浪漫，亲爱的好朋友们，直接后台来回复韩国了解详情。当然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Everyday 就是 FM10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队长。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呢？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解锁咯。今天啊依然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海边城市，而这个海边城市呢会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虽然呢它是一个网红城市啊，但很多人对它还是心之神往，心之向往。威海就是火了好几年了，它现在依然很火，火炬八街人头攒动，海水浴场的沙滩也是人山人海，跟下饺子一样。但其实呢8月底啊才是避开人群去威海的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机票大跳水不说啊，青海威海的开渔季也要来喽。因为它三面环海，所以呢被称为山海，那一直藏在青岛的光环之后呢，其实呢几年前啊去这边火炬八街的时候，街上没有什么人的，你看啊现在那条从动漫里走出的火炬八街已经出圈全网，成为热门打卡地了。

0: 不过呢，像我眼中的威海啊，可不仅仅只有火炬八街，那这座低调的海滨小城藏着的惊喜实在太多太多了。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否有去过威海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啊。当然也期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收到各位听友的留言、签到、互动以及打卡。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儿个节目就让我们尽情的来嗨聊威海。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8: 全力帮办，
19: 全力帮办，
18: 快乐无限，
19: 快乐无限。
1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来吧，各位，13:55，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来介绍一下威海。如果说想趁这个夏天的尾巴，尽情来感受一片看海的城市，感受一下开渔季的城市，它的热闹、它的非凡，以及它的不一样，它的小城生活、渔民生活，那就尽情来到威海吧。在整个威海啊，对于吃的方面，威海人也是非常拿得出手，比如海鲜呐、鲁菜和韩料。到了威海吃海鲜，平价排档呢很多很多，而且作为离韩国最近的城市啊，这都有非常正宗的韩料。实话讲，我去了韩国这么几次，我并没有吃到很好吃的韩餐。我唯一有一次，我觉得那个韩式烤肉还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那也是运气好，碰到一个好吃的韩式烤肉了。但如果你到了威海啊，这里真的是被上帝宠爱的海鲜天堂，让你恨不得有八个胃。威海的海鲜你吃几天就不重样的秘诀在于种类太多了，鲅鱼水饺、海胆蒸蛋、乳山生蚝、海肠捞饭，当海鲜融入

0: 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跟你讲哦，各位，现在呢我们窗外又飘起了秋雨，想知道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你们是会很享受呢，还是在想雨怎么又来了？都赶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也希望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威海，而且每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就到了威海的开渔季，所以威海最热闹的时刻即将到来，你们会不会有一种冲动啊，想要到威海感受一下它的不一样呢？俗话说呢，靠海吃海，拥有超长海岸线和广袤海域的威海，拥有非常丰富的海鲜，一年四季都没有断过。比如说海肠捞饭，我真的好想尝一下海肠捞饭正宗的口感是什么样子的。那山东人离不开的家常味呢，游子们心中永远的内膜乡愁就是这道山海美味。你说它朴素，它也蛮朴素的，但是离开胶东可真的就很难模仿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天南海北都可以吃到贵阳菜呀、云南菜呀，甚至东北菜呀，可是像这种鲁菜系的这一道菜海肠捞饭很难见到。它这个呢是有技术壁垒的，可能出了这个威海或者说山东很难复刻出来。如果大家到了当地想要去尝一家最正宗的，一定要去一下外婆老家，它呢在青岛中路，而且一般啊卡着饭点儿基本都要排队，不是那种铺天盖地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网红，但是不少威海人会带四海好友去专门尝一下。他们家的海肠饭基本都铺满了，用量相当扎实，而且里面放了纸扎，酥脆的进入到汤汁之后嘎嘎香，连打底的米饭啊都是那种粒粒分明的蛋炒饭，一大份可能没一会儿就全部被扒拉完了。所以好吃的海肠饭就是这种味道，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一同去品尝。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

0: 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0: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0: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1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想问一下，你们喜欢吃海胆吗？威海盛产海胆，那本地人也超级爱吃海胆。老饕们喜欢生吃，原汁原味入口，才能把这个海味体验个淋漓尽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海胆蒸蛋也深受所有人的喜欢。蒸出来的海胆鸡蛋外表和蒸鸡蛋很相似哦 ，Q 弹之中藏着丰富的鲜味了。实话讲，我的前半生当中，因为贺涵。他们当中有个剧情就很喜欢吃海胆，导致呢当时我被这部剧啊冲昏了头脑。有一次呢，我就到了我们运城一家海鲜馆，专门去点了海胆吃。我当时吃完感觉就说，这不就跟蒸鸡蛋糕一样吗？为什么还这么贵？鸡蛋我们24块钱一盘，一盘里面有16颗，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贵的价格去跟吃鸡蛋一模一样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哦，海鲜营养更丰富一些。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它每一个物件，每一个东西，甚至每一口美食，它都是明码标价的。如果说我们真的喜欢的话，有机会我们要不然去威海去尝一尝他们真正的海胆，这样的极致的鲜是什么味道，好不好？还有烤乳山生蚝，威海作为乳山生蚝的故乡啊，每年都能消耗掉上万吨的生蚝，整座城市当中有烤生蚝的海鲜大排档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管是伸向老街还是叫得上名字的美食街，都有很多烧烤店在爆炒和滋拉的烧烤声当中延展出了一个个活色美味这样的一个威海。而且你会发现啊，个头肥美的生蚝配上蒜蓉，腥味褪去，留下的全都是鲜鲜的味道。一旁呢还有烤扇贝呀、椒盐皮皮虾呀、虾辣蟹呀，各种佐料为海鲜

炖、煮，锦上添花。而且这个一定是夏天宵夜的不二之选。所以为什么咱北方人一到晚上夏天吃宵夜，那个个吃个歪肚啊，一个夏天下来那身宽体盘。为什么？因为我们吃的是碳水，都长胖了。但你要说像青岛啊山东这边的一些朋友们，晚上即使吃海鲜，只要你控制住，你不是那种大快朵颐的急吃白脸的去吃，哎呀，即使夜夜笙歌，那也不会让你长胖几斤，太让人羡慕了好吗？那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家店啊，也是我们后台听友所咨询的。他说，露露，我今天就要去到目的地威海了，你能给我推荐一家平价的海鲜店吗？没问题啊，来导航，记住啊，纪念路22-4号，这个呢是百姓海鲜烧烤店，这是一家被学生党包围的平价海鲜店，也是有一年去到威海的时候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家店了，性价比很高。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海鲜烧烤，烤生蚝、皮皮虾、香辣蟹，你不过百就能吃上。哎呦，还有那碗啊，动了老威海人 DNA 的海鲜疙瘩汤，吃完重油重辣，你再喝一碗汤，太爽了。还有海鲜打卤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是一定要尝一下哦。瘦肉、虾仁、芸豆做卤，蛋花打上这个手擀面供一锅炖，哎呀，再取几个大虾，小咖喱、小旮旯，一碗热腾腾的海鲜打卤面就成了。没有太多的味蕾刺激，但是这一碗你嗦下去，就是有一种令人感到熟悉的鲜香味道了。鲅鱼水饺，咱北方人呢吃这个水饺都是一份有15-16个呀，半斤呐、啊、或者3两啊一份来吃。当地呢吃鲅鱼水饺是按个来吃的，一次点一份，一份里面只有一个，但这一个跟你的手掌一般大了。真的，你到威海吃海鲜，这第一顿啊必然是从鲅鱼开始，整个胶东半岛鲅鱼都是占据着 C 位。你但凡吃大餐讲究点的，前有炖鲅鱼、红烧鲅鱼，后有鲅鱼饺子，餐桌上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尤其是鲅鱼饺子啊，完美的把碳水和海味柔合在一起。据说呢，鲅鱼它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感觉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神秘的啊，叫做蓝点马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它这个是有出处的，而且呢，这个出处啊，还是跟一句诗有密不可连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紧密啊。古语说什么？山有鹧鸪章，海有马鲛鲳。正是因为鲅鱼肉质细腻紧致，把它和猪肉剁成泥儿，做成的饺子啊，耐入口啊，才叫极致的鲜。哎，有一年去青岛出差，当时呢没有机会去到青岛的这个市里面去玩啊，就在机场里面转机了，想尝一下鲅鱼饺子，但是我当时尝了一口，我从此对这个鲅鱼饺子死心了。后来到了运城，我在想，那运城的鲅鱼饺子跟青岛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再尝一下吧，又死心了。为什么鲅鱼饺子深得青岛人的喜欢呢？我怎么就 get 不到呢？还是因为我吃的不够正宗啊？如果你们要到青岛威海去吃一顿正宗的鲅鱼饺子，来吧，普陀路东北饺子王。哎呀，威海的老资格连锁店啊，开了将近13年了，以大鲅鱼水饺出圈，以整座城啊，在威海的地标性路段都能看到他们家。那这家的鲅鱼水饺继承了东北水饺的弹牙劲道，哎，鲅鱼内馅超多，每个都是现包现煮，你轻轻咬一口啊，就可以吃出爆汁感。最后呢，再蘸点香醋，更绝了。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还有染墨一般的墨鱼水饺、海胆水饺，你也可以各来一盘。

让你去尝一尝。总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了威海。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海边小城的朋友，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的最后尾巴上感受一下海边的浪漫，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去到我们的目的地，解锁一下威海。OK， 北京时间的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们的鲁鲁鲁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

0: 健康随行。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这就是爱。
3: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各位朋友们，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来到了周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从昨天呢这样的一场大雨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出行就造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困扰。但是呢随着今天呢这样的早上啊，我们看到这个雨势呢逐渐的在转小，在高速包括在市区的各个方面呢，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不错。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呢，是以小雨为主啊，阴转小雨，在运城的一些个别的地方，个别的县市区呢，可能今天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雷阵雨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明天呢是8月19号啊，也是以小雨为主，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3摄氏度。这场雨呢大概率啊会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的时候逐渐的转为晴天。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7，收听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千年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喷火娃。哎，这个喷火娃发来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耿老师听过最恶心的一句话就是，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哦，真的啊，这是你这个啊，我确实深有感触啊，这听起来真的是挺让人觉得糟心窝火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这是多么让人觉得，哎呀，这非常非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非常揪心的话，对吧？有些事儿呢，咱们说句不好听点的，你是过去了，但是不一定当事人他都能过去，是吧？因为受委屈的人不一定是你，是吧？而是这个受害的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希望遇到这样的一些事儿呢，还是要向前看啊，是不是戴绿帽子了？不好说啊。还有我们的听友，欢迎摇头，欢迎胖托尼，欢迎我们的清风微许，还有我们的一些打卡的朋友们啊。韩国的朋友云远在输入韩国，因为韩国是20号就要封团啊，所以说你要抓紧的去问一下，因为还牵扯到一个办护照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3391000去问一下，目前还能不能报名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这两天的天气，因为昨天

天的这个雨呢确实比较大，对大家的出行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困扰。哎，还有很多的朋友我看到在现在的后台也在输入高速。我刚刚在来的时候呢，把这个高速呢我大致的浏览了一遍啊，除了这个张店那边，因为张店那边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张店收费站呢它会一直封闭到九月初九月中旬左右了，所以说这个收费站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其他的收费站呢目前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通行状态，但是现在天呢比较阴啊，如果过会儿呢突然下起的这个雨势下起的雨，而且雨势呢比较大，可能高速这边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其他的一些最新更新的路况，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不管怎么说，您只要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留言也可以打卡，也可以输入高速两个字或者输入韩国两个字来具体了解一下最近呢我们都有哪些活动包括路况的信息了。好的，在稍后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14:45会和大家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欠了你的这样的一个正片的话题，还有很多嘉宾的资料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有择偶的需求，寻找另一半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报名的热线是2339100，或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文字报名，两种方式都可以任选其一。

0: 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4:4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院儿。
0: 金兆问到了，解放路立交桥能走吗？大家可以，我给大家来说一下，目前呢，我们的来自于运城交警大队一大队二中队的李队长跟我们说啊，目前主道还在清淤当中啊，主道还不能走，发来一段视频啊，但是这个解放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辅道可以通行。

0: 啊，辅道可以通行，主道还不能走啊。
1: 嗯，今天早上我出门特别特别早，
0: 嗯，
1: 然后我就在路上呢看到了很多昨天泡水的车，真不少。
0: 泡水的车，
1: 对，就是他可能走到那儿，然后积水太深了，
0: 嗯，
1: 就没办法走车熄火了。
0: 哦，
1: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至少看到了六辆，就在我途经的路上，
0: 哎，
1: 所以真是提醒大家哈，
0: 嗯，
1: 运城呢容易积水的路段确实有那么几个，大家呢掌握清楚之后，你比如说走到这儿就不要再下水了，不要再去涉水了，
0: 嗯，
1: 是吧？就避免发生这种很损失财产的事情吧。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解放路立交桥其实也就是桥下，现在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们啊，就环卫工人们正在清淤当中。从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它的两边已经基本上没有水了啊，基本上没有水了。从目前来看呢，估摸着在下午的这个四点左右啊，就是当然这是我的一个预估啊，也许会早一些，四点左右这个地方呢就基本上能通行了。因为只要没有像昨天再下那么大的雨，即便待会儿会下这些小雨，对于清淤工作来讲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所以说跟各位目前的听友来说一下，解放路立交桥这个情况目前就是南向北辅道可以走，因为辅道是能通车的，对吧？大家也知道辅道其实是能通车的，所以说辅道可以通行，但是主路目前呢还不能行走啊，各位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可想而知，就这个路段到时候通行的话，可能车速也不会很快，所以如果说你有着急的事儿，尽量就绕行吧。
0: 对，因为今天早上这个一早上到这个解放路啊，一直封闭的情况，导致了旁边比如人民路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点。今天早上人民路啊，尤其是在华西这个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啊，一早上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堵车的一个状态。随着这个解放路的立交桥现在在不断的在清淤的这样的进行当中，一旦解放路立交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那么对人民路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压力会有很大的缓解啊。
1: 嗯，是的，杨洋特别烦恼说了，大师老师昨天回的时候雨下的挺大的吧？那叫挺大的呀，那叫巨大。
0: 嗯，昨天雨确实下得很大，
1: 而且我赶上了两波，一波呢就是我回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经历了一波啊，中间呢好几次把车都停在了路边，刚过了那一片，我说哎呀，原来就只有那一片下雨呀。结果没想到刚刚进入运城市区没待一会儿会儿又开始了啊，就相当于我昨天那个雨跟追着我跑似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强说跟老师大宇老师下午好，还有保存啊，再关注高速的情况啊。因为高速呢，刚刚我跟大家也简要的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大致的情况，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当然了，如果您还是要了解一下每条高速，比如说您自己要走的那条高速的情况，大家可以像保存这样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目前高速的一个实时的最新的情况。
1: 嗯，是的哈。那么在稍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随时的和各位来播报及时的路况和天气情况的。
0: 除了我们的这个路况和天气以外呢，我们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恋爱专线还是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还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两种方式来在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进行报名，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嘉宾的信息啊，我看到你的信息之后可能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个报名的情况来进行匹配，比如说您的择偶标准等等，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啊，当然这个时候就要把电话一定要留好，如果电话包括您的联系方式存误的话，联系不上您，那就很遗憾。那即便有合适的嘉宾，那这也只能说拜拜了，因为这个联系不上，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联系方式要写对啊。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路况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报名以外呢，大家如果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我们节目来打卡签到啊。打卡签到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打卡就 OK 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各位听友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啊，包括我们这个打卡的方式，包括这个恋爱的报名都是可以的，打电话或者是打卡都行。我们从三点之后吧，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新进报名嘉宾的一些资料啊，大家在稍后的时间段呢，也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啊。昨天节目当中呢，耿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全部都是80后的女生啊，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我们的重点呢放在男嘉宾身上，但是今天呢，也不局限于一定。

那是80后啊，我们一定会根据最近报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男嘉宾的一个大致的资料。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您觉得哪位男嘉宾呢自己想了解或者想认识的话，还是那句话，可以来打电话或者微信的形式来联系我们了。

0: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按照上个时间段我们所说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那么我们从15:05开始吧，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女嘉宾的资料。抱歉啊，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些男嘉宾的情况啊。
1: 哎，我们这样吧，那个王先生，让我再把他的资料再念一遍，我们看一下。王先生，88年生人，1.78米，然后呢，140斤，大专学历啊，现在呢是在私企的建筑公司负责消防方面的一些工作，属于消防项目经理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9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有母亲、哥哥还有妹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的房车情况哈，目前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嘉宾呢，姓柴啊，柴先生。柴先生呢是2000年生人啊，00后啊，身高呢是1.80米，体重是15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中铁12局啊，是有带编制的，他是正式编制。目前呢，他的现居住地呢是来自于广东省佛山市的高明区啊，但是呢，他后边有一个住啊，他说暂时会随着项目流动啊，也就是说可能项目在哪儿，人可能会去哪儿，这样的话呢，他这边呢广州可能也不是他的目前的一个定居地了，也可能还会去换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成为他在择偶上面的，我觉得是一个重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吧。年收入是10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啊，这个姐姐呢都已经是结过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父母的工作情况吧。父母呢双方均已退休，是有退休金的啊，所以说工作稳定，父母有退休金，有一个姐姐，收入也比较高，有车有房。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平时的才艺爱好以及择偶标准这两栏是怎么来填的。那么这个才艺爱好呢，他说平时呢在闲暇之余喜欢学习金融知识啊，休闲时闲呢会喜欢旅游一些啊。然后择偶标准呢，他是这样写到的，想寻找一个脾气好温柔善良的姑娘，最好年龄相差在1到5岁左右啊，身高呢1.60米左右的本科生，目前呢有无工作均可，特别是工作还没有稳定的女孩，这个我就能理解了。如果你比如说这个工作女孩稳定了，在咱们盐湖区，那基本上你说要去佛山那边吗，或者怎么着，那可能性就几乎为零了，对吧？但如果这个女孩目前呢，如果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或者还没有工作，但是呢也是00后，也愿意去广东那边去发展的话，那么她可以说参加我们单位的校企招聘，以携手共创未来啊，就是说两个人能在一个单位里边啊。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男嘉宾啊，这一位呢是王先生。王先生的话呢是95年生人，1.73米，140斤，大专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做模具制造的，就在咱们盐湖区居住啊，年收入10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务农，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想找一个未婚的，身高在1.55米左右的，年龄呢比自己大3岁小6岁都行，性格的话呢想要乐观开朗直接大方的这种。
0: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来浏览啊，来关注一位樊先生。樊先生呢是96年生人，96年，身高是1.75米，体重是68公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在一家医院上班啊，一家医院上班，在盐湖区。医院的具体名字我们在这里就不方便透露了啊，年收入大概就是7-8万左右吧啊，婚姻状况。

0: 况这一栏是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一个姐姐啊，父母呢都是以个体为主，车房呢我看是有车有房，但是房子呢是按揭的啊，是有贷款要还的。才艺爱好呢，平时呢就是喜欢健身、游泳和旅游吧。嗯，来关注我们樊先生他的择偶标准这一栏啊，择偶标准呢是想找一个最好在盐湖区本地的姑娘，然后善于沟通，体重呢希望偏瘦一点，身高呢1.65米左右吧，工作刚刚说到了最好是在盐湖区，学历呢是专科及以上啊，这就是我们樊先生的一个择偶标准啊。
1: 嗯，这个樊先生其实大家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哈，个人条件还是不错的。
0: 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啊。冯先生是1996年生人，1.75米，13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呢，他是在公司里边做财务这个工作的，盐湖区啊，这是咱们盐湖区人，也盐湖区工作，未婚。家庭成员这一栏呢是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已经是均已结婚嫁人，有车有房是全款，没有按揭。才艺爱好这一栏呢，他填的是广泛啊，就是说他的才艺爱好很广泛。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友，他的择偶标准是如何来填的。第一呢，希望能找一个聊得来的另一半，另外呢要有工作，但是工作这一栏呢，人家也无所谓说你具体是什么样的，个体也好啊，体制内也罢，反正有工作。身高呢是1.60米+就行啊，从1.60米往上含1.60米。好，那么以上呢我们这五位男嘉宾的资料大致就和大家分享完毕了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您自己好听一听，如果您身边有合适的，或者是旁边或者是朋友什么的，这个比较合适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同时也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直接填就 OK 了。那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呢，就把我们的重心会转到一些最近呢报名的一些女嘉宾的身上，因为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是男嘉宾啊，我们下时间段呢和大家来看看最近女嘉宾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吧。

0: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分之1。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

0: 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自于我们目前这个盐湖区交警大队啊，给我们所反映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的学院路立交不是学院路交桥，说错了，就解放路啊，解放路的这样的一个立交桥呢，这个主道呢还在这个维修当中，因为有听友还在咨询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的这个辅道呢是南向北可以通行，北向南这边呢是无法通行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您由北向南走。啊，比如说是从这个百货大楼这个方向，您现在哎要往顺利林这个方向来走，那不行，这个地方目前呢还是因为在处理积水的问题，但是由南向北的辅道是可以通行的，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
1: 对，这两天出行的话呢，大家就是多问两句啊，避免走到跟前之后发现哎呀怎么走不了啊，出门之前呢多关注一下路况情况。
0: 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啊大暴雨啊什么的，大家就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高速的情况啊，高速这边呢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道路的管制啊，包括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等等的，以免您到了高速的一个口了发现不能走，这样的话就白走一趟，所以说在上高速之前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行广播微信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啊。
1: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女嘉宾吧。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女嘉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和各位介绍到的是咱们的张女士，这个的话是在上一周报名的一位嘉宾，刚好呢跟我认识啊，所以说呢，他的情况的话呢是这样，86年，1米62，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公务员，他是在绛县借调着呢，然后也可以回到盐湖区来啊。
0: 对，
1: 年收入的话呢是7万+，未婚，86年未婚啊，因为早些年吧，个人的一些原因把这个事儿给耽搁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话呢，也就是也没有太着急这个事儿，也是这一二年家里面催得紧了，朋友问得多了，才把这个事儿呢往心上放一。

0: 访，没有其他问题啊，就是单纯大龄未婚女青年，家庭成员呢就是母亲跟姐姐，父母目前是一个退休的状态，名下有车，然后自己呢也按揭买了房子，平时呢也就是喜欢看看书，择偶要求的话就是身高1.7米以上，有稳定的收入，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孩吧。
1: 对，这边呢这个择偶标准写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如果带孩子可能人家暂时不想考虑，不带孩子可以考虑啊。
0: 带孩子的话呢，
1: 女孩吗？
0: 其实对，也是能够接受，就是女孩最好。但是她主要还是先考虑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孩。就实在是觉得哎，这个条件确实不错啊，然后呢又确确实实带了个孩子，也不是不行啊。
1: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女嘉宾，姓刘啊，刘女士呢是83年生人，1.65米，130斤。左右吧，高中学历，他现在呢是在一家私企做销售工作啊，来自于我们盐湖区，年收入就是6-7万左右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7岁的姑娘，现在和他一起生活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个人的名下，目前呢是有车，但是还没有购买房产。择偶标准这一栏是这样，这样来填写的，首先呢希望他不抽烟，然后呢有稳定的工作，希望这个男士呢是一个很顾家的人，身高呢希望在1.70米以上，然后人家专门说了出轨的不长啊。
0: 我前两天想到一个女嘉宾给我留言，就是说我想找个丧偶的。
1: 好，
0: 我说哪有那么多丧偶的呀，
1: 丧偶的，哎呦，对，你是个女嘉宾是吧？
0: 他想找一个丧偶的，他觉得
1: 啊，我们这边倒是有几个女嘉宾啊，我那天看了一下，填的是丧偶啊，但是不太合适啊。
0: 男嘉宾，如果说你丧偶又考虑这个重新组建家庭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激流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来一起来听一下。
2: 从玉城宾馆到高铁站最优的方式是哪一条路？西安路立交桥通不通？是不是有居室？
0: 他说从哪儿到哪儿？
1: 我听一下，
2: 从玉城宾馆到高铁站最优的方式是哪一条路？西安路立交桥通不通？是不是有居室？
1: 运城宾馆到高铁北站的最优的情况，因为现在只有解放路它这个桥是不能走的，所以说运城其实您从哪条路走我觉得都还行。运城宾馆的话你这样吧，你现在呀，我不太建议你走这个人民北路，本来说这个正常的路线是什么呢，高铁站要走的话呢，您看你要是走这个人民北路啊，从这个人民北路这边就是华西这边呢啊，就一直向北走，就顶到头那边的，然后就能走到高铁这边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比相对来讲啊是比较直接的一条路。但是呢由于现在解放路这个封闭的情况啊，人民北路啊现在它的这个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从目前耿老师刚刚来看了一下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这个路段人民北路啊，还是不建议您现在从这儿走
0: 中银路吧。
1: 中银路那边吗？
0: 我今天就是从中银路过来的。一路上的话比较畅通，包括那个建北桥桥下，清淤工作啊，包括通行可这个质量都是不错的。因为今天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环卫工就在那儿清淤呢。基本上我7点多从那儿过的时候，那儿都已经没有淤泥了。然后我中午从这儿回来的话呢 ，OK 也没有问题，非常的顺畅。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跟你说一下，这位老铁啊，千万别走华西这边，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民路啊，这个包现在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堵车非常严重。当然，您要是往那边走，肯定是由南向北嘛啊。所以目前走中阴路也行啊，中阴路这边还是可以的。您从中阴路这边一直走，一直向北，到涑水东街，然后我看一下这边，都可以啊，基本上都是一切正常的。
0: 你从中阴路走，然后走到大禹街，拐一下子，
1: 就到了。
0: 对，拐到大禹街上，然后呢，到了大禹街之后，再拐回到人民路上，直走就到了。
1: 对。其实也没有必要走学院路，你直接从中阴路这边走就行，好吧？
0: 对，现在中阴路完全是可以通行的啊，刚好我今天也走过了。
1: 反正您千万别走这个人民北路啊，就是华西这边啊，这边呢现在的这个车流量确实比较大啊，除了这个路段以外，中阴路是 OK 的啊。路说到了，亲爱的你女嘉宾是吧？您是要了解哪位女嘉宾的情况？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一共3位，86年的张女士，以及 83年的刘女士啊，这个八。

0: 1986年是未婚，1983年是有个17岁的女儿，以及我们刚刚和大家分这个对还没有分析啊，就这两位啊，就好像就说了这两位吧，然后就开始说路况了啊，就这两位，1986年一个1983年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路，
4: 看路，
1: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3: 1019，
1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35。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市区的情况，不要和大家再分享高速的情况，因为大家只要输入高速就 OK。目前高速是一切正常的。市区这边呢，解放南路啊，现在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尤其是过了黄河新世纪这个十字路口处，目前的堵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啊，车辆比较大。因为这个路段目前我们看到啊，我们还没有收到啊，这个主路目前能够通行的情况，因为由南向北的辅路可以走，所以这个路段。再次听大家，由北向南，目前的解放南路这个路段的车辆是非常之大，堵车很严重。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人民路啊，人民路呢也是从这个十字路口处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华西购物广场啊，由北向南的方向，此时此刻车辆也比较大。南向北的情况呢，现在好了一点点，因为上个时间段呢，也就10分钟之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好了一点点。还有一个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哪儿呢？我们看一下盛汇桥啊。
1: 对，盛汇路桃园国际酒店门前啊，基本上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持续到盐湖区西城师范学校门前，就是红旗西街这个位置啊。北向南的方向啊，持续路段的话还蛮长的，通行压力稍稍有一些大。那么可想而知，这几条路段在稍后的晚高峰时间段呢，路况会更为复杂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呢，提前的出行的时候，提前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吧。
0: 学院南路，我们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也就是学院路立交桥下桥的方向，这都是一切畅通的，稍显车辆大一点，所以说不影响大家通行。还有一个拥堵路段是在哪儿呢？我看了。

0: 下是在红旗东街啊，也就是
1: 与西路的交汇口这儿
0: 啊，那就是中心医院东院。
1: 对、
0: 啊、对，现在
1: 与西路医院门口。
0: 嗯，
1: 就南北向的话，现在我们比较建议大家走的就是中银路、学院路。然后东西向的话，目前你像红旗街呀、河东街呀、这个宇都大道，还有机场大道、条山街、素水街，整体来看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主要是南北向。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要走的哪条路段啊，比如说现在想走哪条，刚刚那个听友一样要了解高铁站的一个情况，去高铁站啊，这一路哪个地方更适合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我们这帮人也帮你看一下。好的，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两位，一位86，一个83啊。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时间段呢，抓紧时间再来关注几位女嘉宾的情况吧。这位李女士呢是97年生人，1米65，100斤左右，学历呢也比较高一些，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她现在呢是在永济当地啊，是一名高中的在编教师，啊，有编制在永济，她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永济市。年收入大概就是4万到5万之间吧。婚姻状况未婚，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父母都是双职工，是家里的独生女，有车有房，是全款，没有按揭这种的。平时呢就是喜欢一些文学、一些音乐、一些运动啊，偏文艺的这样的一个女青年吧。来关注一下择偶标准这一栏，我们这位姑娘是怎么来填的，好吧。首先呢，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寻找的另一半的这个居住地最好是永济啊，这个就可以理解，因为他本身是在永济工作稳定嘛，想寻找一位永济当地的男生。学历这边呢，人家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啊，因为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姑娘就是研究生学历对吧，所以说本科及以上。身高要1米70往上走啊，1米70往上走。在永济当地有稳定工作。父母这边呢，人家填的是至少一方得有退休金，生活积极向上啊。
1: 对，其实这姑娘的话，她也愿意去找运城的，就是盐湖区的男嘉宾。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从实际情况出发，毕竟从运城到永济的话也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嘛，你要从实际角度考虑的话，那肯定还是永济会更合适一些。咱们后台也有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儿详细的了解啊，咱们这个李哈哈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0: 对，
1: 文质彬，她不能叫文质彬彬，很文气的一个姑娘。
0: 对，她不是说一定您必须是永济当地人对吧，
1: 嗯，
0: 哪怕您比如说您老家是咱们盐湖区的啊，然后你的工作的是体制内，平时工作是在永济，周六周日回运城，这个我觉得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哪怕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呢是下县文喜，都哪，只要你这边呢在永济那边有稳定的工作对吧，
1: 嗯，
0: 学历呢只要符合人家的学历，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姑娘本身老师再加上长得也很漂亮，
1: 对，
0: 我觉得很就是想推给大家，尤其是是吧，她97年，你看属牛的嘛，98属虎的，她可以考虑96年也行，大一岁小一岁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好，下一位呢是我们的一位，我看一下啊，对，这位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张女士。张女士呢是99年生人，这个我印象当中好像也是一名老师吧，对对，你看也是一名老师，99年生人，身高呢是1米60左右啊，体重呢是120斤，她是本科学历，是咱们盐湖区的一名初中在编老师啊，盐湖区某初中在编老师。居住和生活的地方都在盐湖区，年收入大约是5-6万吧。婚姻状况这是未婚，他是家庭成员这一栏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四口之家，就是爸爸妈妈他还有妹妹，
1: 嗯，
0: 父母呢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应该看的样子也是应该有退休金的吧。
1: 对，然后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
0: 对，
1: 他的这个择偶要求也写得特别的认真啊，就是说实话是妈妈帮报的。
0: 嗯，
1: 但是女孩子自己呢我也联系了，是有意向的啊。
0: 嗯，
1: 身高1米70以上的男嘉宾，不要太胖，最好呢别抽烟，年龄的话呢95到98年之间，至少要是本科或以上学历啊，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积极向上，那么本地或者是外地都行，只要你人在运城工作就行啊。这姑娘现在是硕士研究生在职在读当中、
0: 嗯、
1: 所以说人家对学历有要求也是很正常啊，
0: 本科及以上吧啊，本科及以上。好，那以上呢就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所有嘉宾的全部的情况啊，男嘉宾女嘉宾都有，大家可以看一看，包括如果您想把自己的这个资料呢也说耿老师能不能也给我念一念，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本身也就是公益免费的给大家来播是吧，但是必须资料是

0: 真实的，而且您最好要在我们的后台要报一个名，这样的话呢才能去播报，好吧。
1: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愉快乐。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不觉来到了我们今天欠了你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人好话不多，输入了一个婚恋啊。您输入这个婚恋啊，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的弹出的。就是如果您是要了解哪位嘉宾的资料或者报名的话，这个人好话不多，可能您是新进关注的，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情况。我给您简单的再说一下，好吧？我说的慢一些。如果您是单身，或者说如果您身边有朋友是单身，你想替他报名或者给自己报名，都是可以的，好吧？我们报名的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打电话，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2:30，因为节目就开播了嘛，所以说这2:30到4:00之间吧，这一个半小时您打电话，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就会把您的这个大致的情况呢进行了登记，登记之后呢就报名成功了，我们就会根据我们已报名的女嘉宾的情况或者男嘉宾的情况，还有你的择偶标准呢来进行匹配，是吧？只要对方仍然愿意和你接触见面，我们就给你打电话，然后把对方的信息告诉你，你们就线下去约就 OK 了啊。还有一种报名的方式，就是微信报名。这个报名的方式呢，它的这个优点是这样的，就是它是24小时的，随时随地的，全年全天无休的啊，无间断的。只要有 WiFi， 只要你有流量，只要你有时间都可以报啊。是怎么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您在微信上那个小，就是那个放大镜那个地方，您搜输入一个叫运城广播。

0: 播这四个字，这个公众号您添加关注，在公众号的下方就有一个活动报名，您直接按照我们让您填的这个信息仔细去填就行了，好吧？如果您是替报名，注意一定要和对方沟通好，就是人家愿不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报名。因为我们去在这个工作进行当中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人呢，可能出于好意，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比如说我们的兄弟姐妹啊、朋友啊啥，哎，看到他单身的时候，我给他报一个名。报完名之后呢，我们给人家本人打电话，人家本人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最后呢，浪费了公共的资源啊。所以呢，你最好呢和对方呢沟通清楚之后，人家说哎没有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呢就 OK 了，好吧？但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把他的电话一定要填清楚，哪怕你这个替报名呢择偶标准呢写的稍微的笼统一点都行，毕竟你是吧又不是本人，但是电话请务必要填的仔细一点啊。
1: 对，提示一下各位，我们的节目的话目前是公益性的在为大家做服务啊，就像前两天我可能跟嘉宾啊介绍了一个，介绍之后两个人没谈成就没下文了。然后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基本上半个月两个星期我会做一次回访，哎你们俩聊得怎么样了，然后那姑娘说啊没有再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我可以再帮你介绍一个，姑娘才说啊我以为就只给免费介绍一个，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的话我们依然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您随时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
0: 对，只要您的这个信息说白了就是有合适的我们就给你介绍，对吧？因为这个我们也存在着一个什么情况呢，毕竟呢我们这个报名呢也比较怎么说呢，也比较盐湖区为主吧，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条件呢可能一下子就好几位比较符合，
1: 嗯，
0: 有一些呢可能在我们的报名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很长时间可能也找不到合适的，就只能等着。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报名已经超过一两个月的、两三个月的，对吧？我们一直和您匹配也还是没有匹配下的，就建议大家多渠道，
1: 对，多渠道，
0: 多
1: 途径，多
0: 途径。哎，就是说您不能就是说哎我们就一直等着亲爱的你这边来匹配，不是说不行，但是我们这马上没有这个资料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说到外边给你挖一个人过来。那多渠道多途径的意思就是您可以发动一下身边的朋友，通过我们节目，哎，也通过咱们运城的一些的其他的一些婚恋机构，在这我们也就不给人打广告了，你可以找一找，对吧？碰一碰运气，哎，如果通过这几种方式都 OK， 那么脱单是最好的。如果您比如说像我们的像那个托尼啊，我们这些老粉丝觉得我现在还等得起，对吧？我就等着，反正我就信你们这个了，我就等着，无所谓了。那咱们就碰运气吧，或者是看缘分吧。啊，我们这不能叫运气，我们就看缘分吧。兴许哪一天，比如说来一个济山的，来一个新疆的，来一个平陆的，啊，就和我们以上的这几位听友的条件呢就比较契合，哎，正好他们还挺投缘的，那这个就是缘分来了，您说是不是？好，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记住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就行啊。还是那句话，解放路立交桥目前的主路还没有通行，在稍后时间段的飞飞会给我们带来汽车驾到啊。那如果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学院路这边可以走了，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
1: 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出行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北京时间的15:50，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要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锁定收听1019，不见不散，拜拜。
0: 嗯，拜拜。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吗？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这里是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有一个话题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你也可以参与进来，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哪些开车细节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靠谱。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哪些开车细节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靠谱。欢迎大家，欢迎摇摇头没烦恼哈、啊。他说了，飞姐周二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抢一抢我们汽车驾到的 VIP 停车位啊！好久没有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了吧？此刻的你行驶在哪个路段哪个位置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一下，让我知道一下13县市的各位朋友们，您都在收听节目吗？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哪些开车细节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靠谱。开车有四大境界，第一个境界是什么呢？知道自己要干嘛。第二大境界是什么呢？知道别人要干嘛。第三大境界就是让别人知道自己要干嘛。第四就是下车问他要干嘛。各位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4: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会和大家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我觉得车界真的是越来越会玩了，用三个字形容是成会玩。昨天有一台车刚刚完成了360度的隧道大回环，追光 S， 360度在隧道里头大回环啊！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的家用车不需要这样。限时权益价的话是22.39到27.39万元，追光 S 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激光雷达版的起售价的话是24.99万，那这个四激光雷达里面还有一颗是896线的激光雷达，对一些低反。

射小物体的识别，它会更加的准确。剩下三颗呢，都是固态的激光雷达，主要提升的是侧向以及后向的识别精度。你们觉得20多万的预算，你会考虑追光 S 这样的一款车吗？当然，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有需要到360度大回环这样的体验吗？我觉得我真的不用不上哈、啊，虽然说看起来蛮高科技的，但是我想一想，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体验的吧。欢迎健康努力西瓜说了下线打卡，欢迎欢迎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了一飞小姐姐下午好，中午时段的那个节目也是你吗？对，中午也是我哦。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哈，来和我们聊天。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也可以和我来互动了。再来关注到全新的深蓝的 G318 啊，那这款车型呢搭载了新鸿蒙座舱以及乾坤智驾，增程的中大型 SUV， 那采用了 MOLA 的车载大模型，配备了一颗舱内的激光雷达，华为的乾坤 ADS5 Pro。 G318 这款车型你们关注度高吗？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再来关注到的是27款的宝马的 X3 官图发布，官宣成都车展正式亮相，全新的 M 风格横向的辐条前格栅以及 M 轮毂，新增了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的车漆，全系增配了前排座椅通风以及副驾的座椅腰撑，全系增配了这个后排座椅加热，二排的软枕尺寸加大，而且搭载了主流 AI 的语音交互能力，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AI 的个人助理 X Driver 的全能全轮驱动啊，包括搭载了 BMW 第九代的横向动力管理系统，50:50的均衡配重。你们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呢？27款的宝马 X3， 你觉得 BBA 现在还有竞争力吗？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了。这时段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他的驾驶行为还比较靠谱？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哪些开车细节会让你感觉特别靠谱呢？大家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啊。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随时都系安全带啊，而且必须系安全带啊。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就从这儿挪到那儿，那我就不系了吧。说实话，不系安全带这个行为啊，我有的时候还真的挺不能理解的。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哈，各自的一些看法哈，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好的，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加入。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这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哪些驾驶行为会让你觉得还挺靠谱的，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薛二哥啊，说了太多太多了啊，来打卡、啊、欢迎你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国家出台整治速乘车，是的，前两天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刷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看一下健康努力西瓜说了，左脚提前放在刹车上，紧急情况时刻准备着刹车，这种行为也会让人觉得蛮靠谱。我觉得会开车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习惯吧。这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晃两三年就说了，防御性驾驶会让人觉得蛮靠谱的。对，刚刚提到的那个左脚右脚随时准备放在刹车上，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防御性驾驶的行为。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老司机可能会用油门控制车速，预判别人的预判，超车的时候不要让被超车的踩刹车。哎，这个挺好的。就是我发现啊，我发现有一些朋友，我的好伙伴啊，有一次吐槽我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人家飞飞开车超上来之后呢，人家不快速的回到主路上。我在想你不会开车吧。那我当然是要给我被超车的那台车留够一定的空间和距离，我才能往里进啊。我超车他就特害怕。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走自己的路说，直播间怎么没人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没有人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直播间究竟有多少人哈、啊、来让我们的听友都可怜我了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大家。这时段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我们今天听友们咨询到的一些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Back 他说了啊，奔驰 C260 和小米速7到底选哪一个？你要选新能源的 C260 吗？其实我觉得新款的 C260 的话，颜值不是特别长在我的那个心尖尖上。如果说是燃油版的 C260 和小米的速7的话，这个我觉得就要取决于你的用车环境跟场景了。你更喜欢油车的驾驶感受，还是说更喜欢新能源的这种驾驶感受哈、啊？这两个我觉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当然速7它的整体的这个表现也还不错啊，也还不错。如果你想要更多好玩的这样的一些配置的话，那你就选小米速7，因为你要玩科技，要玩生态，对吧？那你就选小米。但你想要的是奔驰的造车的品质，那你就选奔驰，选 C260 就可以了。我觉得内饰的质感的话 ，C260 整体的那个内饰的质感，我觉得还不错哈。就是奔驰它造车这么多年，我觉得它给人的这个体验，我觉得一直都还是比较好的啊，一直比较好。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车型的话，直接考虑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C260 现在的话，应该都是燃油，因为是新能源的话是叫350啊，350，所以你看。你要纠结的话，你看你怎么去选吧啊！而且 C 现在的优惠力度哈、啊，确实还是挺高的。小米预期你现在在选。

选配置的时候，我觉得你可速期你在选配置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纠结。比如说你到30万的这个预算呢，21.99万的话，这个预算可能会比较低，然后你想要的配置它可能什么都没有，中大型空间表现会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它这个时候可能和 C260 的价格优惠下来的这个价格能持平啊，当然还能再贵一点吧。所以你说你到底选哪个？我不是太建议选21.99万的后驱标准版，我觉得你可以上往上升一升，比如说你可以到后驱 Pro 版啊，贵个3万块，那它可能在配置上差异还是要有一些在的。所以这几个会怎么选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稍稍再纠结一下吧。但你如果你要选的是奔驰 C 的新能源的话，那整个价格就又不一样了，价格就要又要贵出来一些了。但是它是插电混动，你能选择这样的车型吗？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各位的加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弯弯啊，他说萤火虫和深蓝的 L06 这款车，这两款怎么选？萤火虫和深蓝的 L06 啊，这两款放在一起的话会怎么选择？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你们都有哪些喜欢的关注的车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咯。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些驾驶行为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开车还蛮靠谱的，或者说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挺靠谱的，哪些驾驶行为会让你觉得这个人都挺靠谱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深蓝的 L06 和萤火虫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个车型呢？也可以来分享。首先我觉得在车型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你要追求性价比，价格便宜然后空间表现又大的话，那肯定是 L06 那个表现会更好一些，对吧？萤火虫它就是一个小型车，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0: 君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9: 风景巨美，
8: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饭时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5: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找到我喽，两种互动方式都是 OK 的。 So 啊，他说你好，你好 So So， 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在我们公屏上。走自己的路，说了鼻子上火好了吗？那中午发的这会儿就能好啊。欢迎大家啊，最近啊真的一定要多喝水，朋友们，秋天啊，这个秋燥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啊。欢迎大家啊，多宝鱼说猜车猜车啊，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有的人为什么开车要戴手套啊，防滑啊，或者说防晒钉金手套啊，我觉得有可能和我一样啊，为什么？因为手干啊，所以他选择戴这个橡胶材质的这个手套，可能涂了这个护手霜什么之类的吧。多宝鱼就发了一个人家那车窗，说飞姐飞姐猜车猜车。我在想哈，这个角度我要能猜出来，那我可太厉害了。他说你看细节，你看细节。一不小心看到了一个圆圆的中控，果真是 mini 没错了。欢迎大家哈，各位此刻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889说怕手心出汗呢，有朋友是这样，棉线手套，戴棉线手套是不是怕手心出汗呢？夜晚麻辣烫说了，推来推去那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们的音量键，就是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背景音乐的那个推子的声音，如果我推上去的话，你们就可以听到的是很大的音乐的声音了。滑下来的时候就证明我要讲话了。健康努力西瓜说，打转向灯啊，提前打转向灯也可以代表一个人觉得这个人开车会很靠谱啊。好，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弯弯这位朋友问到的，萤火虫啊和深蓝 L06 这两款车选谁呢？其实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建议是你可以考虑 L06，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这个预算来说的话，比如说12-13万就可以买到一个中型的这样的一款车子。但是如果你要花12-13万你要选一个两厢车的话，从品质上来说，我觉得萤火虫的这个品牌包括它的品质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更有保障啊，更有保障。深蓝 L06 的话，你要选一个中型的家用轿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的表现还是 OK 的，因为它从续航上、从配置上、从价格上来说都是要高于 萤火虫的啊。但是你如果从小型的两厢车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小型车，表现也还不错，但是就是销量可能因为价格的原因，关注度并不是特别的高。但追求品质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个品牌啊。所以到底该怎么选，这个真的是看你的需要了。你要空间大你就选 L06， 你要想要两厢车那你就选萤火虫，因为它俩并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你想要品质更高一些，配置更丰富一些，价格再贵一点的话，那你就选五座两厢车啊。但你如果想追求的是性价比，想要空间大，想要配置高，那你就选 L06，完全不同的这个角度啊。此刻各位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在你的微信上面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你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留下你的购车条件，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啊，包括你想要纯油的、纯电的，还是说混动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需要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飞飞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一些小推荐哈。当然我这些推荐可能是比较走心的小推荐，比如说有可能是我自己喜欢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市面上保有量更多的，相对来说会更客观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啊。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看一下圆周率啊，他说了途胜 L 家用怎么样。途胜 L 现在你要入手这样的车型的话，可能你追求的就是性价比这三个字儿了，因为他现在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就是便宜，它就是便宜。但是配置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它的配置和当下的很多产品来比的话，真的还是要差一截子的。追求价格便宜，耐开省心，从这三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这款车是 OK， 是可以入手的。但如果你关注的不是这几个点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跳出来再去看一看其他车型的啊。它确实是价格比较便宜，然后比较省心，比较耐用啊，比较耐用。论保值率的话，目前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保值而言啊。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复诊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青春期女孩月经迟迟不准，淋漓出血是什么原因呢？
2: 那青春期的女孩呢，月经紊乱不规则出血，它的核心原则呢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这个内分泌调节轴呢还没有发育成熟，那我们的卵巢呢无法稳定规律的排卵，导致我们的激素呢分泌忽高忽低，子宫内膜呢脱落，失去了它的节奏，就会出现月经推迟、经期延长、不规则出血的症状啊，我们临床上呢叫做青春期宫血。那女孩刚来月经的1到3年内呢，出现轻微的这个紊乱，不用过度紧张。随着年龄增长，内分泌系统呢逐渐完善，大多数呢会自行恢复它的规律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呢，必须立刻就医。一是出血连续超过7天不干净，出血量大，引发了头晕、心慌、乏力、贫血的症状。二是停经超过3个月还是不来月经，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就医。很多家长呢误认为孩子年纪小不能做妇科检查，其实呢只需要抽血查一下性激素，腹部的一个彩超，没有侵袭性的操作，是对孩子呢是完全安全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动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抖音端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木子文君说了，至少还有1019的陪伴，对，一直有1019的陪伴。我刚刚在直播间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哈，聊到了一个话题。刚刚刷到了一条文案，他说被社会淘汰的六个表现：没有人请吃饭，电话很少响，不会收到节日祝福，亲友很少联系，无人可聊天，微信无人互动。我就问大家说你们占几条，大家就说至少还有1019的陪伴，对，还有1019的陪伴。一诺说这是活得通透了，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顶级的状态就是可以和自己独处，是吧？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富贵的咸鱼说 ID3 这款车子怎么样，可以入手啊？就是你现在如果想要一个小型车的话，我觉得 ID3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是你喜欢大众，然后你又想要一款新能源，那我觉得这个目前是 OK 的。然后价格上来讲的话，它也还可以，价格上也还可以，10万出头这样的价格啊，现在入ID3 还不错，还不错啊，我个人觉得挺小巧的，挺 Q 萌的。当然它和国产的新能源比起来的话，销量可能没有那么可观，但是车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好的，各位此刻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一飞啊，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啊，大家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都可以发送过来。或者说你最近在选车，但是呢你又有点纠结，到底要不要入哪个配置或者怎么样啊？来看一下一股邪念，这位朋友说26的 Model Y 啊，然后呢标续和长续航差了好几万，多花了钱值吗？要不要入这样的一款车呢？差了将近5万块，预算有限的话，其实标准续航就够了。除了续航的高低、四驱这样的一些差别之外，长续航用的是3元锂，标续航用的是磷酸铁锂，你也要关注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你在不在意这样的一些点。标准续航我觉得基本上是够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不要上四驱，长续航后驱。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不差钱的话其实还是建议你可以上四驱。标续的话它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还是会在意这个点的。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皆大欢喜说，想买塞纳啊，他想问一下塞纳的噪音大不大？说开过朋友的低配的塞纳，噪音感觉有点大，高配的没开过。他说听说高配的隔音比低配的好太多了，有没有开高配的塞纳的车主们可以分享一下？可能开高配塞纳的车主说我没开过低配，所以我没有办法比较出来。你去试乘试驾一下，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从原则上来讲的话，因为它低配高配的话，它的钣金隔音棉啊，我觉得基础用料应该都是一样的。它可能比如说多一些，比如说双层的玻璃静音胎啊这些，所以你说完全是两台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但是它确实是会有差别啊，会有差别。前排双层的夹胶玻璃肯定会有一点影响，但影响没有那么大了，主要是看差价。当然我建议你可以上一个高配啊，你买塞纳现在优惠力度还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车型的话，怎么不上一个高配车型？因为买这样的车型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不就是商务需要，要么就是全家出行有这样的需要，那你在舒适度上高一些，那大家的这个体验度不是会更好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出发的话，上一个高配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好的，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也期待各位可以在这一时段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汽车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喜欢的关注的各种各样的车型了。那稍后的话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那最后呢一点点时间，还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那我们的云广乐享韩国游啊即将出发，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如果您想带着你们家宝贝哈一起奔赴韩国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啊。我们这次行程的话是六天3680会带各位去打卡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乐天游乐场、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带各位去尽情的体验跟感受的。很多朋友说了3680价格这么划算，会不会有套路哈？跟大家实话说，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我们不强制购物，是购物团没错，但是我们不强制购物哈，一定要注意了，只有30个席位啊，马上就要封团了。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了，8月21号3680就可以解锁完美的韩国旅行，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好的，这一时段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是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迷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1.9，
1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爱护，让爱导航。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中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素水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河东东街是在新源服装城的门前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的宇都大道由西向东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由东向西在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这儿啊，最近呢，浙江嘉兴海盐警方在梳理线索时发现了一桩离奇的案件。有上百个平均年龄70岁左右的老年人，被牵扯进网络引流、洗钱、电信诈骗等相关违法行为。
1: 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
0: 民警上门调查啊，却发现老人们全都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沈阿姨呢，就是其中之一。沈阿姨呢，前几天啊，去老年活动室玩，有3个呢，自称是通信公司的人员在摆摊儿，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办理宽带啊，还就可以给阿姨们送了一个小礼品啊。
0: 他们说只要登记这个手机号码，再扫个什么码，就能领10个鸡蛋。不要钱。当时老人们一听不要钱啊，就想着不要白不要。
1: 是啊，
0: 就想着弄一个吧。
1: 当时呢，这个沈阿姨啊，就任由对方啊拿着他的手机去操作去了啊。你看这个行为啊，就多多少少的缺少反诈意识啊。之后呢，也是给这个沈阿姨的手机啊，安装了很多程序，给了他10个鸡蛋。
0: 其实你想啊，就是对于很多这个70岁左右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真的可能，你比如说你给他们弄什么，他们不会的时候，他们也确实很放心周围的人，就想着是，哎呀，年轻人人家会弄，让人家帮忙弄一下吧。
1: 是，
0: 这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的不警惕的这种心理。
1: 对，关键是陌生人啊，拿着你的手机在那一通操作，那万一贷款了怎么办呢？直到这个警察啊来找这个沈阿姨，他才发现啊不对。很快呢，警察就锁定了嫌疑人黄某、胡某、吴某的轨迹，发现啊他们近期呢在诸暨、绍兴一带活动，掌握了对方的信息之后呢，海盐警方啊是赶赴诸暨，经过了多日的蹲守布控，最终呢在一家宾馆啊将3名嫌疑人一举抓获，当场呢是缴获手机100余部啊。同时呢，他们也是在这些手机内发现了大量老年人的身份证的照片。嫌疑人黄某也是交代说啊，这些手机呢都是由上家寄来的，里面呢是预先注册好了各类网络空白的账号，他们呢就负责收集老人的信息，然后呢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从今年4月开始啊，黄某一伙呢就开始装宽带为幌子，再以这个送鸡蛋等小礼品为诱饵，套取老年人的身份信息，团伙呢获利约3万元。目前3人啊因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依法啊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了。
0: 其实这个事情当中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这些不法分子他是怎么能够以装宽带的这个身份进入社区和小区的。我觉得就是包括社区在允许这些人摆摊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他们出示一下正规的工作信息，对不对？就是即便是中间可能出了一点问题，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的找到这些就是这个违法犯罪的人。同时我觉得我们还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啊，就是多陪伴吧，多给他们普及一些这个电诈的知识。确实现在这个罪犯他这个手段啊真的是层出不穷，无孔不入啊。
1: 对，同时也要跟老年人啊说一点啊，这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没有白来的午餐，你但凡贪一点那个小便宜啊，说不定真的把自己的信息啊都搭进去了。
0: 你看这领鸡蛋的要么就让你买保健品，
1: 是
0: 啊，要么就直接把你的信息套走，你直接就犯罪了。
1: 哎呀，你还真别说啊，以前在我们2里半啊，2里半其实说实话老年群体呢也是比较多的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那个当代的这个年轻人啊，他陪伴老人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我们那个2里半摆一个那个摊儿，说今天啊你在我这儿压上100块钱，你把我这个东西拿走，明天你来过这儿我给你换一个更大的奖品。就这么换，到第4天没了，人跑了啊。很多老年就把自己的这1000啊2000块钱又搭进去了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浙江
1: 诸暨啊，
0: 对，然后这个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也是收治了患者老王。他呢是在自家的附近啊采摘了这个野蘑菇，经过 AI 认证呢是无毒的。中午呢就下锅煮了吃，正当一切正常的时候，就是一切呢都很正常啊。可是到了下午这个5点左右，老王呢就开始疯狂的跑厕所，然后开始拉肚子，紧接着呢这个上肢酸痛啊，全身呢就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样。到了医院之后呢，检查结果啊也是触目惊心，就说明老王呢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衰竭和横纹肌溶解，
1: 没错，
0: 情况呢也是非常的危急。之后呢医生呢也是进行了这个治疗，之后老王呢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但是记者有了解到啊， AI 识别的原理呢主要是基于这个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通过对输入的图像呢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和分类器识别等步骤，实现对图像当中对象的识别。但是呢这个技术啊它其实现在并没有那么完善，仍然是面临着一些挑战的。如果说光照

0: 角度啊会发生一些变化，遮挡啊，包括这个背景噪音啊，尺度变化的这个变形啊，类别不平衡等等的这个问题，就可能就识别不准确了。对于相似度极高的蘑菇 AI 呢是没有办法做到360度无死角100%准确鉴别的，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这个使用许可证。咱想吃蘑菇咱就去超市买点儿。
1: 哎呦，其实说实话，
0: 那些野味咱就去正规的地方买点儿。
1: 哎呦，有的时候这些老饕们啊确实觉得山里面那个蘑菇啊肯定是比超市买的好吃。
0: 对，而且
1: 那野生的蘑菇
0: 你自己都不确认，你就敢把自己这个，确实因为吃了毒蘑菇它就是危害还挺大的。
1: 对，
0: 你敢把自己的生命交给 AI， 这跟拿 AI 看病有什么区别呢？
1: 对，尤其蘑菇啊木耳啊这些菌类啊，有的时候呢你掌握不了这个正确的识别或者说烹饪方法不对的话，很容易把自己给搭进去，把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健康搭进去啊。
0: AI 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啊，但是它现在呢也正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当中，也没有能够做到100%就没有问题啊，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主的认知能力。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快来一起吓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哎呦，不得不感慨啊，我就发现了，我就是咱们节目组的定海神珠啊啊！怎么说呢，昨天来回来的路上你就不知道啊，那一路上我就感觉啊，那车玻璃都已经看不见了，那雨刷开到最大都轮冒烟了。

0: 都看不清那前面的路是什么样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开车呀，
1: 还非得走。
0: 哎，嗯，不是非得走，
1: 不能停路边歇歇。
0: 不是，我本来是停路边了啊，停路边之后呢，发现这水怎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我说算了，还是赶快再往前面走吧，往那个坡上面走。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当中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该上节目的时候你就上节目，你不能瞎跑。你一瞎跑的话，说不定啊，你就在哪撂挑子了。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昨天什么样的感受啊？下来，昨天下了班之后啊，应该就是八点多那会儿，我感觉运城那个雨情也挺大的。
1: 对，应该不到八点。
0: 嗯，
1: 我下了班正好有点事儿，然后就往那个就是条山街、素水街那边走了一下。还没到，就快到五月广场的时候，那个雨就已经下得完全看不见了。
0: 就昨天的瞬时降雨量啊，我觉得也太恐怖了啊！真的，那雨刷开到最大啊，都已经看不清那个看不清前方的路了。关键是啊，有的时候大家遇到这样的这个汛情之后，大家看打开那个短视频，看看同城那个视频啊，你就发现有很多这种人物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可能也在听节目吧。我看网上有一个挺热搜的词条，叫"文喜霸道哥"。你搜到没有？
1: 没有。
0: 就说文喜的那个桥啊，就是下川桥的那个积水可能是有点深了。一个大哥呢开着霸道，觉得自己这个应该能过去。然后呢，下一秒的视频他又站到那个车顶上了。
1: 所以说不要以身涉险吧。
0: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开的再大的车也是以安全为主啊。提醒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你看到前面有积水，你就不要硬闯了啊。除非你开的是仰望 U 八啊。
1: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0: 哎，下班快乐，飞车铺也来了，他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帅家美婷周二下午好，打卡打卡。
0: 柳进强也来了，帅家美婷下午好。哎呦，这天气一凉啊，这打卡的听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早日开上车啊！这最近呢，这雨来的也挺及时的，大家也不要老骑电动车了，开上车啊！
1: 多宝鱼也说到了。说发来照片啊，你管人家热不热呢？
0: 哦，人这个旅拍嘛，人做一套这妆造，我跟你说，那好大好几百块钱呢啊！这一套妆造你要在北京做一套的话，至少得400吧。3-400
1: 啊、
0: 哦！有的时候我发现旅拍也是一门好生意啊。
1: 我们这两年旅拍就是莫名其妙的火了嘛。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人呢去旅游，他有不同的这个目的。你像有的人呢就是去看看风景，有些人呢就是去吃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有些人呢他真的就是为了旅拍去的啊。就是去当地呢找一个这个旅拍店哈、啊，拍几组这个照片，行了啊，任务就完成了。主要是因为他嫌我拍的照不好啊，那个人就是大鱼儿。
1: 主要就是现在就是各个景区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这种旅拍嘛，那可能能够更快的找到合适的机位，
0: 再
1: 加人设备可能更高端一些，
0: 我
1: 拍出来的更清晰一点。
0: 对，关键是你不同的朝不同的那个城市，它有不同朝代那个风格服装。你一去到上海啊，你可能拍到的就是一些这个民国时候的风格。
1: 哎，对。
0: 你要去到那个西安的话，你拍的是唐朝的风格。
1: 对。
0: 你去到这个洛阳啊，可能也是唐朝啊。你要去唐朝、宋朝，你要去到这个北京的话，可能就是偏清朝这种格格装啊。
1: 是。
0: 我就在想啊，咱们运城啊，如果真的把这个旅拍做起来的话，拍哪个朝代呢？
1: 就是咱们有吗？
0: 三国啊。
1: 咱们有，就是它不是三国的，它有很。很多那种，就比如说永乐宫壁画上的神仙的那种仿装
0: 哦，
1: 它可能还原度没有那么100%吧，但是会有一些这个还原
0: 哦，
1: 可能会有元代的一些服装吧
0: 元代服装，尤其是有的时候我发现。

0: 给人画个小红脸儿啊，
1: 不行，整个汉朝的时候的那个妆造也行啊。再不行的话，咱们整周朝啊。再往上倒的话，不行到尧舜禹时期啊。
0: 不行就走那个啥时期吧，恐龙时期啊。
1: 恐龙时期，来看一下，豆宝驴说了哈，牛来火了。佳佳昨天是去拍雨来吗？他叫拍雨来了吗？
0: 牛来和雨来嘛。
1: 啊，昨天说实话啊，我一直看我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刷这个牛来的这个电影，都在吐槽啊，这是一坨大便，但是看他挣钱啊，真的是啊，心里面觉得
0: 不是。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事情，它也产生了广泛的讨论。有很多朋友说，哎，没必要那么较真儿。你像我们生活压力已经够大了，我们就看看这种就是搞笑的东西。
1: 对。
0: 然后那一刻，我们能够释放出自己内心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关注的热度持续升高，很多朋友也很担心啊。你就比如说牛来火了，那是不是过段时间马来、驴来？
1: 不是，后来
0: 鼠来，
1: 后来的模仿者应该火不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是大家可能是。吃细糠吃久了，突然看一个糟的，让我想起来以前神丑时代，大家都喜欢追求凤姐呀、芙蓉姐姐啊，实在不行
0: 的话，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都就这种神丑的话，是不是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做这个片子了？
1: 我也想跟听友们说一下哈、就是你们可以像支持牛来一样支持一下我们，其实我也挺猎奇的，我也挺抽象的啊。你看牛来的导演他已经不缺钱了，但是我还是比较
0: 可太缺了，
1: 太缺了，
0: 我缺，
1: 所以啊，我希望各位听友们啊，你实在不行，你挖掘挖掘广播当中也确实有这种抽象的啊。我觉得我也可猎奇了啊，不行，一会儿开开直播的时候，你们过来也捧捧场。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一起通过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五星空气音风
6: 飘，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后台呢很多好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 W 就说了啊，说为什么这个牛奶火呢，就是原始风了啊，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细糠吃多了也想吃点这种糙的东西。
1: 他的意思是我们运城可以拍原始风，就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那种风格。
0: 我以为你在聊的是牛奶呢，
1: 穿的那个野兽皮
0: 啊，
1: 就是咱们之前直播那个山海传的时候穿那种衣服是吧，
0: 整点这种风格啊、
1: 哦、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得去凤凰谷拍去啊。不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生活当中啊这些审美啊这些流行趋势啊，真的它在不断的轮回不断的变化啊。之前呢我看很多人啊都在说这个短视频现在都刷腻了、现在都看什么叫做中视频。什么叫做中视频呢、
1: 哦、
0: 就是它不像三分钟给你讲完一部片子，而是、把这个故事梗概呢给你拉得比较清楚的，给你讲一个这种短剧啊，讲一部这个电影啊，大概呢占比的时长应该是20分钟左右、我之前看网上说啊，现在开始流行这种中视频了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中视频它不单单做一些电影解说，还做很多这种科普类的、
1: 哦、
0: 比如说给你讲讲这个大 A 的这个股票的原理啊，给你讲讲这个牛奶里面这个电影的这种制作手法呀。
1: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我们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短视频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就是有吐槽、也有表扬、就是我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个知识不扎实、就也是一知半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获取信息的途径会更快一些、但是有一个弊端是什么，这个信息啊就不像我们
0: 真实性啊，
1: 就一个是真实性，它不像我们以前看电视、我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但凡是以前大家能够在电视上看到的电视节目、任何一个哪怕就是广告它都是经过层层审核
0: 的啊。
1: 对，如果说而且就是要求是非常就是除了这个审批之外，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规章和制度，首先你得满足这个要求、然后再领导层层审批，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细糠，就现在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五花八门、有好的就是也有确实是很用心做内容的，
0: 对，
1: 就是一些可能平常比如说以前可能没有机会在传统媒体上出现的人、他们可以就是拥有自己的这个平台，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实力啊展现出来，其实更好。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特别考验我们自己、就你得学会去给自己挑选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以前其实就是有点就是那种比如说我看短视频啊，我几乎不给人点赞，哪怕是我的好朋友我几乎不点赞，我会评论、但是我几乎不点赞，
0: 白看啊、
1: 不是白看，就是
0: 我跟咱们听友听节目不打卡一样嘛，
1: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本来那个桃心是白色的、我一点赞它变颜色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个颜色，我就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就是它你点赞之后它还把它分成一个组别放在那儿、告诉你这些全部都是你点赞
0: 过 的
1: 对、点赞过的是我更想像就是比如说 QQ 啊或者是微信当中那样，点赞过了就过了，你也不知道你、他不会把你所有点赞过的东西
0: 收藏到一起、
1: 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

0: 这东西砸了之后啊，我就会点赞，因为我发现就是你点赞了，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它就是可能是对我有帮助的，我不一定喜欢，但是我觉得是对我有帮助，就跟吃蔬菜一样，你不一定喜欢吃这个蔬菜，但你觉得这东西对你有帮助，我就会给它点个赞，然后我就希望大数据能够给我多推一点，就是这种高质量的细糠。
1: 不用多说啊，我现在都能判断出来，每一个听友的喜欢列表里面都有一个教你怎么健身的视频啊，教你怎么练腹肌啊，教你怎么减重啊，教你怎么保持身材啊，教你怎么吃健康啊，这类的视频啊。
0: 我没有
1: 你一个
0: 没
1: 有吗？
0: 我没有，我是减脂餐
1: 啊。我就说吧，肯定得有一个这种的，
0: 因为我觉得健身它可能就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它不是那种一天两天出效果的。我也知道我收藏了，我肯定也不练，我就减脂餐
1: 啊。人现在很多那种健身的科普类的视频啊，人就尤其是以健身科普类为主，人上面都会飘一条弹幕啊，收藏即练过，收藏即练过，收藏即练过，
0: 其实有的
1: 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尤其这种短视频大数据已经把你锁死了，你但凡喜欢什么他会反复不断，你在哪个视频点了赞之后他会反复不断的给你推。
0: 对，
1: 就比如我看一个那种解说剧，就跟大家讲的那个中长视频嘛，我但凡点了这个赞之后啊，我接下来刷到的比如说十个视频里面至少得有五个六个
0: 对
1: 都是这种中长视频，解说电影的，解说电视剧的，解说以前亮剑的，雪豹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啊。但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喜欢那个东西啊，你不能真的是一味的追求。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你喜欢喝可乐你不能一直喝。
0: 对，是。
1: 你喜欢喝这种果汁含糖饮料你不能一直喝。
0: 对。
1: 你喜欢喝酒不也得有控制啊。
0: 没错。
1: 所以我突然发现了啊，生活当中越是这种短视频不断在推给你的，你越要学会克制。
0: 对。
1: 哎。
0: 就跟你吃饭似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当了大人之后。你可以选择自己每天吃什么，但你也不能天天吃汉堡披萨呀。
1: 对，
0: 对不对？你得多吃点蔬菜呀，吃点适合自己胃、对健康好的嘛。
1: 昨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再刷到我喜欢的视频，我都点不感兴趣啊。刷到婷婷的视频，点举报啊。
0: 我不发啊。
1: 来吧，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哈。目前为止，你悟出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嘞？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7: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不合情况。

0: 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
6: 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上个段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啊刷到短视频之后，发现你但凡对哪个视频点了赞啊，以前也是啊、你但凡对哪一类的视频你点了赞之后啊，写了感就是标注了星号之后，你刷到的接下来十条视频五条六条大概都是同类型的啊、所以就说啊，这个短视频慢慢把人驯化成什么样了，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啊，他就不断的给你推这种东西，导致我现在所有的这个短视频刷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影视剧的解说。我们通过这件事啊也悟出了个道理，你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越是这样你越要点不感兴趣啊。
1: 哦，
0: 是不是
1: 生活当中啊不能任性，就是由着自己的喜欢、
0: 你一直喜欢的话，真的发现人这个叫什么，短视频叫做妈式 APP、就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啊，就一直这样把你给驯化的，慢慢的就沉迷到这个当中去了，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刷短视频的原因啊。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啊，我们悟出这个道理之后啊，我觉得以后得克制啊、当然通过这个事儿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生活当中呢你们悟出过什么大道理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或者是最近啊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小感悟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最近呢一个朋友啊，他呢等于是发着底工资，但是呢他们那个单位啊已经是停掉了，不是说单位，他们公司啊停掉了，他呢每个月可以拿2000块钱，他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啊，
1: 不上班就能拿2000呀、
0: 我们伙计都羡慕他啊、但是他自己在家，
1: 他比很多上班的人领的还多呢、
0: 他天天在家里面躺着，他又开始纠结，他又在想啊，说哎呀这每天啥也不干，我不如出去干点啥吧啊、他那天跟我们聊，他说
1: 打算去创业了，
0: 不是创业啊，他说你们听没听说过 token啊，你知道 token 是什么吗？
1: 好像听说过。
0: 就比如说现在生成类的 AI 啊，它不消耗流量，它消耗的那个数据啊叫做 token。
1: 对。
0: 就比如说几 token 给你做出来一个这种，他说我要研究研究这种 token 去卖 token 啊、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以前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提到那个事儿，你不要拿你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本事。
1: 哦。
0: 你没有学过这个 token， 我问他 token 是啥，他讲半天还讲不明白的时候，他准备去进军 token 界。就跟有的时候啊，大家觉得一旦创业的话，最开始决定的创业是什么类型的？餐饮
1: 啊、
0: 是不 是,、
1: 哦、是
0: 有时候觉得这个门槛很低啊，但凡大家都需要吃饭，我整一个饭店大家应该都来，但是倒闭最快的也是餐饮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像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不要用你的业余爱好，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本事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发现啊，生活当中不经事，你肯定明白不了这些道理。
1: 对，就是很多，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一个学长跟我说，说你30岁会懂的道理，就你20岁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懂。
0: 哦，
1: 我当时我说不一定吧，我说可能眼界不一样啊，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可能就懂了。但是后来真的好像我忘了后来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就是对他说的这个观点，有一天就豁然开朗，明白好像还真的是这样的。
0: 啊、就是你不经事的话，很难明白道理啊。多宝驴就说了，你看他经常听广播，刷到那些广播的直播嘛啊，他经常点我们的直播，点感兴趣之后呢，他就刷到其他的广播直播了，做了一些其他的表情包，问我要不要看。
1: 他不看，他看了他也不认识。
0: 对，我
1: 不认识他也没法嘲笑，这就失去意义了。
0: 我还不知道吗？你无非就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广西那边是广播直播的这个美女小姐的表情包，你之前发过，我当时还批判过你呢。我说那美女有婷婷漂亮吗？
1: 是吗？这么违心吗？
0: 有的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JARRITA 怎么说的啊，他说之前节目里面不是聊过吗啊，他说大家现在都很少发朋友圈了，年轻的时候呢但凡有点什么事儿都喜欢炫耀，现在呢都知道了事已密成。
1: 哦，但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发朋友圈不算是炫耀吧。
0: 嗯，
1: 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它是怎么来界定的，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分享生活，但是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它炫耀。
0: 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啊、
1: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说的这个炫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他有得了什么好处啊、或者是

0: 得了一个什么挣钱的这个门道啊，就自己默默的去做，就不去不在朋友跟前嘚瑟，就不跟别人说啊，我这现在我马上要做个工程啊，工程成
1: 功，我现在要准备进军 token 界了啊，
0: 对对对，我能赚几百万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个就是炫耀吧。
1: 让我想起来了，之前啊朋友还跟我说过，说电动车火了，现在我准备整一个充电桩啊，充电站，你们有什么这个想法吗？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东西
0: 挺有实力
1: 啊，挺有实力啊，我说你只要你能先投资得起啊，你得先圈那么大一块地。
0: 哦，就是我前两天其实有刷到一个视频，他在吐槽就是某个影视剧的女主，说这个女主啊她自己本身就很拧巴，然后我当时其实看到那个观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这样的观点怎么来看啊，就是我当时看了我之后还挺震惊的。我忘了她具体吐槽的是哪个女主，就说这个女主啊，说她就是意思是她会不幸福的，就为什么会不幸福，就是因为她在她的世界里没有灰色地带，就任何事情都是
1: 非黑即白的，
0: 非黑即白的，
1: 不圆滑。
0: 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其实还挺震惊的，我觉得人可能也没错吧。我是觉得人这个女主也没错吧，说明人家内心就是
1: 比较坦荡，
0: 对，是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我很震惊，居然有人会这么想。
1: 对，正义就是正义，邪恶就是邪恶啊！你不能来回给我横跳过，在中间给我耍滑头。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你们怎么看，就对于这样的事情？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Lucky 怎么说的啊？他说：“生活当中啊，身体是本钱，健康是最重要的。单位离了谁啊，一点影响都没有。
0: 你不仅是单位啊，地球离了谁，你啊，其实谁也都能离得了谁。
1: 是是是啊，除非是什么恋爱脑啊，燕子没
0: 恋爱脑，那你非让他离开，他也能行。”
1: 还是得经事儿啊，感情谈的多了你就发现啊，没什么恋爱哪就被治好了啊。
0: 来吧，来说一说啊，最近有没有悟出什么道理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1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生活化的话题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经过一些事儿呢肯定会悟出或多或少的道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爱国叔怎么说的啊。他说，佳佳婷婷两位主播下午好啊。我常常啊是办成了一件事激动兴奋，好像啊什么也能干成啊，自信心就是这么来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但凡挣了10000块钱，通过一件事挣了10000块钱，你就开始想，以后我挣10000块钱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就有点那个难了啊。他说有时啊一件事儿办不成呢就会沮丧失落，像是啊自己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他说这样成败多了啊，明白现实是成败并存的，胜不骄败不馁，他才是王道啊。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好像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对。

0: 就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别说办成一件事儿了，
1: 嗯，
0: 会有一些小小的成就。就是咱就是对于我们工作来说，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活动你自己觉得自己发挥的还不错，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领导稍微一表扬，你就会觉得特别有信心。
1: 哎呀，下次主持的时候我还来啊，
0: 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如鱼得水，就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偶尔可能真的会因为自己工作一点点小小失误就非常的沮丧，
1: 没弄好，
0: 就会觉得自己就是哎呀，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行
1: 啊。
0: 但是我后来我也是明白了，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平衡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就当自己特别自信的时候，
1: 对，
0: 稳住，就是真的不要就是人不能太狂，
1: 哦，
0: 就是要稳住。当自己就特别失落的时候，也要给自己打气，
1: 嗯，
0: 让自己能够一直保持在一个很平和的状态，接受所能发生的一切。这样其实你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自己的情绪，也会更加的从容，更加的自如。
1: 对，用古人的话来说，那不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
0: 哎，
1: 啊，不要因为生活当中一点小事来影响自己一整天的好情绪。
0: 但是有时候你也可拧巴，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总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你觉得人活着不就是需要那几个瞬间吗？
1: 都不是圣贤啊，你肯定会因为生活当中啊，这个比如说得到了一个以前特别那个想要没舍得买的东西，突然朋友送你了，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好啊，怎么着？
0: 对对，就是你就是需要一些那种就是自信的瞬间
1: 啊，
0: 来够就是弥补一下自己不开心时候的那个，就是所以人也很拧巴。
1: 就是
0: 我最近悟出来的道理就是人
1: 啊，
0: 就是很拧巴的。
1: 人之前概括过啊，生活当中一切的烦心事啊，无非归结出来就是两个原因，
0: 嗯，
1: 要么是吃饱了撑的，要么是饿的不行了。
0: 哦，其实饿的不行还好，饿的不行就一个想法，就我吃饱就行了，吃饱了那事儿可多了。
1: 对啊，所以说生活当中大部分的烦恼那就是吃饱了撑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多宝驴啊，我觉得他总结也不错啊，因为他确实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开饭店嘛哈，
0: 嗯，
1: 不过开了饭店之后我发现啊，
0: 对，
1: 很多朋友真的在我们的后台，他们也有自己的一批粉丝，
0: 嗯，
1: 比如说跟许叔聊天的时候，赤壁奇啊，还有或者一些其他朋友，哎，多宝驴那大牌旗
0: 店
1: 怎么样了啊，嗯？大家都看准北京这个市场了，
0: 对，就觉得你要成功了，说不定我们有一批听友都会去，
1: 就开到你隔壁去了啊。
0: 他说错了就认栽，不纠缠，买单离场，重开一局。
1: 对，我觉得你这个亡羊补牢这种精神啊，就是这种壁虎断尾的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啊，很值得别人学习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在一件错误的事情当中啊，纠缠很久之后不舍得离场，会发现自己耽误的越来越多，
0: 嗯，
1: 是吧，庸人啊？但说实话，我觉得庸人有一点，我觉得特别佩服，
0: 嗯，
1: 人庸人啊，就是那种生活当中啊，拿他在大 A 里面怒闯大 A 这个经历来说啊，
0: 嗯，
1: 人家真的就是啊，及时止损，说不行，
0: 哦，
1: 咔嚓我就断了，断了之后哪怕跌
0: 了，断了人涨了我也不后悔，
1: 对，哪怕后几天给我全拉涨停的，结果他真生活当中全是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吗？
0: 那就是你太能拎得起了，
1: 太能拎得起
0: 了，时不时你也要拧巴一下。
1: 也得拧巴呀，
0: 对，你太能拎得起，老天爷就想给你长点教训，
1: 对，你得也得扛一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胡子哥怎么说的啊，
0: 嗯，
1: 他说啊，大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大钱都是大风刮来，你认可这句话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厚积薄发。
1: 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我那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出来，他讲起来他身边很多朋友成功的例子啊，
0: 嗯，
1: 就是没有哪个人靠打工给自己就是做到100万的。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倒不是大风刮来的吧，他可能也是自己前期的一些积累，就是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人脉的积累，有可能是眼界的积累，有可能比如是胆量，就是种种方面的积累才能够就是到后面的这样的结果，大风刮来的概率有吧，我觉得也不那么大，
1: 就是踩到时代的风口上了嘛，
0: 对，那肯定也是因为你的眼界达到了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在时代的风口，但是你的眼界啊，见识啊，包括
1: 运气，
0: 原始就是原始积累没有那么多，你可能也不能这样吧，
1: 还真是啊，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大风大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啊，这句话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但是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大风刮走
0: 对对，我也是都刮他那儿了
1: 都刮他那儿了啊，他把你的钱给挣走了，
0: 都刮回来
1: 这上节目怎么还开始讹人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JustJSSRCA 问了，说立交桥现在通行了吗？
0: 嗯，
1: 目前那个学院路立交桥是可以通行的啊。
0: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嗯，
0: 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或者在一些事情当中悟出过什么道理，
1: 哎，嗯，
0: 哎，最近有没有什么感慨，
1: 哎，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生活化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通过哪些事儿啊悟出了哪些大道理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小太阳问了啊，说民生问题可以反映吗？
1: 可以，直接拨打2339100233920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橙子阿姨，讲师黄老师怎么说的啊？说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这已经是公理了啊。有的时候啊，你看着别人发财啊，你不要纯羡慕纯眼红。你一入局的时候啊，真的你就发现了，就拿餐饮来说，人家的供应物料啊，人家的那个经营模式啊，人家的那个宣发呀，有的时候啊，你还真的不一定有人那个资源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摇摇头没烦恼说的，我替老板悟出了一个道理，哎呀厉害呀 啊
1: 他说
0: 既不想让马吃草，还想让马跑得快，老板听到会不会气爆？
1: 可能有没有可能老板不想要这个马儿了
0: 啊？
1: 他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马儿自己出逃，没想到马儿还不走，
0: 马还赖在这儿了啊！
1: 对，马想蹭个保险嘛。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一怎么说的啊。最大的道理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双面的。比如说生活当中说到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和兔子不吃窝边草啊，这俩听起来就是相对的呀。再比如啊，咱电台的广播那段有时候开车稍微慢点有幸福感。什么叫那段？是
1: 有一段时间吧，
0: 有段时间啊。可是呢事实是啊，大多堵车就是因为慢才堵车的。啥时候看到大家都开得快堵车的？有的时候开得快
1: 了
0: 之后出现的时候，他说不接受任何反驳。
1: 他说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下的堵车，
0: 对，
1: 他几乎都是慢，懂的都懂。告诉我幸福感是什么？
0: 幸福感是什么？幸福感就是
1: 感觉不拧巴。
0: 幸福感就是你的要求啊，对自己的要求降低，对自己生活不攀比，其实幸福来的就很快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我们先来读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村里，虽然在城里住着
0: 啊，
1: 但是村里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事儿
0: 啊，
1: 就是有人过世啊，都会回去参加。参加多了就会感觉到人事无常
0: 啊，世事无常，
1: 什么东西都是过眼云烟。就只有身体健康，子孙端正才是真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啊。
1: 有时候有没有就是，我记得好像今年真的有一句话挺流行的，说机关算尽不如命运轻轻一笔
0: 啊。有的时候你机关算尽啊，命运就知道怎么来折磨你啊。
1: 就比如说有的人真的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规划的特别好，哪个年龄段要干什么，然后要赚到多少钱，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了。但是有时候老天给你开一个玩笑，确实挺那个什么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其实人生在世啊，我觉得有两个字儿挺重要的，对于我来说，自洽。就是像很多人不幸福就是因为什么，就可能想要的东西目前还没有拥有，但是如果说我们珍惜目前现有的东西，是不是就会幸福一点？
0: 就像是刚刚我们那个好朋友一问的啊，那你们说说什么是幸福？之前我看网上有很多就说，其实生活当中啊，人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么叫妻子福禄财。就这五样东西，你但凡能占上两样，
1: 对，
0: 你在生活当中啊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其实不管了，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
0: 对，有的
1: 时候没有的喜欢的，我们慢慢努力，去得到它，能得到就最好，得不到也不为这个事儿去难过去拧吧。
0: 对啊，你要妻子福禄财，那天道既满呢啊！你要这五样真的全占了的话，那说不定啊，
1: 那你也没说不定也没有那么幸福。人生当中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
0: 追求啊，朝着那边努力的时候，
1: 有一些缺憾，就没有那么完美，你可能就有那个方向
0: 啊，往那个目标奔的时候，努力的过程是幸福的。你真正得到了之后，发现也就那样了。
1: 摇摇头没烦恼说，
0: 先
1: 不管老板要不要马吧，马不要老板了，
0: 马不要了。老板了啊，
1: 老板炒鱿鱼了。
0: 行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豆宝驴就说了啊，说我总结一下，我的失败原因是我不会选址。意思你味道。
1: 你刚开始选址的时候，我们也对这个选址产生了怀疑，我们都还在讨论呢，说这个地方
0: 啊，
1: 可能我觉得你可能当时想做的是外卖吧。我觉得也就是，其实做生意有时候就是这样，前期可能会有一些小失误，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弥补。以前真的是要在旺铺，然后你的生意才好。现在如果你互联网玩的够溜，也可以做一些引流。 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办法吧，我也不太懂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真的啊，有的时候我看一些就是讲财经类的这种账号啊，你真的要准备自己创业的话，我觉得前期的市场背调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你前期不能真的看别人怎么着了，你就直接就盲目的冲进这个赛道了，你真的得计算这个商场的人流量啊，这每天有多少，真的是得蹲点，你至少得踩一个，不是踩点，说句就感觉像作案一样啊，至少你得先把这一套流程啊，别人的运作模式你得先明白清楚了啊，猜戏再下手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mini 是怎么说？有了孩子以后，发现钱太重要了。
0: 嗯，
1: 有钱人的孩子只需要开心快乐的长大，继承家业。
0: 哎，
1: 我的孩子必须刻苦学习，自己挣未来。希望尽我所能托举他吧。那有钱人的孩子也不一定那个什么，他们肯定想的是，我不想要这么多的钱，我就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能够陪着我。
0: 哦，对，
1: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0: 对，
1: 我一点都不开心。
0: 你看这一点啊，就说到了幸不幸福的根源是什么，还是来自于攀比啊。你看到别人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想给自己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1: 有时候可能是你自己想，说不定孩子他自己觉得就是这样的状况，他自己也很满意啊。
0: 对，
1: 他也很开心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给孩子在未来的成长上，就给他们做一些托举，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0: 对，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你不能真的是把自己逼到那块儿那份
1: 上。而且孩子有你这样的家长就已经很幸福了。
0: 对。
1: 你有托举意识就已经很棒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娜娜说到了，说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里，毕竟我连同事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不记得。
0: 你往我身上看啥？
1: 看你今天穿啥颜色衣服。
0: 我的衣服你还不知道吗？无非黑白就这两个颜色。
1: 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衣服我可喜欢，我觉得我穿那个可漂亮了，但是同事们一般都不记得。大家就老跟我说，哎，你那个衣服怎么今年没穿？就我其实我是觉得那个衣服挺一般的。
0: 啥衣服印象这么深刻呀？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2: 1019，
2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听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是梗王
1: 啊，梗王是梗王啊，我也就是说昨天没梗王啊，这是啊，
0: 就是梗王嘛。
1: 嗯
0: 嗯，师傅跑进大殿，
1: 不好啦，不好啦，
0: 吐了一大口血。他说，
1: 快走，快从密道下山，魔教打上门来啦。
0: 梗王说，
1: 师傅，我们走了。

0: 您可怎么办呢？
1: 师傅说，乐什么呢？
0: 师傅光傻乐了啊！来吧，看看啊，昨天呢，互动到我们梗王争霸赛进入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 Hora， 这有日子没见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懒懒 ，Carry 小优小刀子 S U B N I A R，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
1: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只见师傅说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在这儿做会儿平板支撑，我给你们争取点时间。师傅，与其这样，你不如堵到那个密道的那个洞口，你在那儿掏耳朵啊！
1: 你又不敢动了。
0: 我觉得你比做平板支撑强啊！
1: 师傅，我坚持不住啦。
0: 2026年8月18号。颁发2026年8月17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17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小刀子。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师傅咳着血摆手说，别管我，我留下来跟魔教对决。耿王说，那你打得过吗？师父掏出几十盒速效救心丸说，打不过，但我能拖，几百瓶速效救心丸够我拖住他们了，你们快跑，别耽误我躺平殉道。说完哐当关上了密道门，拎着扫帚啊就出去啊碰瓷魔教去。你拎着扫帚你碰瓷魔教去了，
1: 还不如拎饲养礼，
0: 你还不如拄着拐棍去呢，你拎着扫帚像话吗？啊，因为我们的老朋友 Hora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师傅说道，哈哈哈哈，你们快跑吧，我也加入魔教啦。蓝蓝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师傅说道，我已经告诉魔教你们会走密道下山，为师啊自有办法逃脱的。嘿嘿嘿嘿嘿嘿。小优给出的啊，你们快走，我看广告复活顶几次啊，快走，别管我。但是都不及小刀子啊，我觉得平板支撑，这平板支撑啊，平板支撑我能坚持一分半啊，这是极限了，你能争取多点时间呢？我就看看啊，你能为徒弟争取多长时间，
1: 一做平板支撑这个时间就无限的这个延长了嘛。
0: 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小刀子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小刀子。来看看小刀子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嗯，
1: 听题。
0: 叮咚，
1: 小刀子碰到了一个很烦人的客户。
0: 哎呀，这个客户啊，一直外行指导内行，一直在那提要求，一直唧唧歪歪，一直不懂装懂，一直在那插科打诨，一直不让那个小刀子下班啊。
1: 小刀子火大了，
0: 这活我不做了，找别人去做吧。
1: 客户说，
0: 找非我两者怎知，我先去做。
1: 客户说，
0: 你这什么态度？你这什么态度？你们老板呢？老板呢？把老板给我叫出来。
1: 这个时候，
0: 嗯，
1: 旁边小刀子高智商高情商的同事，
0: 哎，
1: 过来打圆场。哎呀呀呀呀呀呀，伸手不打笑脸人呢。
0: 翻滚吧牛宝宝啊。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嗯，
1: 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0: 叮咚，
1: 小刀子碰到了一个很烦人的客户。
0: 哦，
1: 他呢一直提要求，
0: 哎呀，一直外行指导内行啊，
1: 唧唧歪歪的，
0: 哎，不懂装懂啊。
1: 小刀子火大了，
0: 不让小刀子下不早班啊。
1: 说
0: 这活我不做了，你找别人去做吧。
1: 客户说，
0: 哎哎哎哎，你这是这什么态度啊？你们老板呢？啊，把老板叫出来。
1: 这个时候，小刀子呢有一个情商特别高的同事，
0: 嗯，
1: 过来打圆场。
0: 啊，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你看见我在写作业吗？
0: 啊，
1: 你们不学习，我还要学习呢。
0: 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客户没有理由打扰你学习呀。啊，
1: 你们不学习，我还要学习呢。把你们的名字写到黑板上。
0: 今天谁也别走了啊！下了班
1: 值日吧，
0: 下了班都给我打扫卫生。

什么烂梗？来吧，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一起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吧。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等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刀子。
0: 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小刀子呢碰到了一个很烦人的客户，
1: 都已经啊，这是18:50了，就等着下班了。干啥呢？进蚊子。
0: 烦人吗？
1: 啊，蚊子呀啊，就等着下班了。这个客户呢还一直提要求啊，外行指导内行，
0: 唧唧歪歪，不懂装懂。
1: 哎呦，就不让这个小刀子给按时下班啊。
0: 小刀子火大了，
1: 哎，这活我不做了，你找别人做去吧。
0: 客户说。
1: 年轻人，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老板呢？把老板给我叫出来。
0: 小刀子这个时候呢，就是跟他僵持在这儿了。
1: 对呀、啊，
0: 他的同事过来打圆场。吵什么吵？吵什么吵、你们不学习，我还要学习呢。
1: 这个时候啊，这个客户说，我再也不叫圆场了，我再也不叫圆场了，别打我了，别打我了。
0: 什么烂梗？
1: 报警了，打人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多宝驴造的梗更烂呢。
0: 还有比咱俩这梗更烂的？
1: 可不嘛啊，小刀子开个口露了一手啊。人那是砂纸擦屁股，那露一手啊，那是啊。来看
0: 什么烂梗？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黄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高情商的同事过来打圆场，你好，不要生气，我去叫啊，叫老板去了啊，不要吵啊，我去
0: 叫老板吧，我去，
1: 一点情商没有啊，这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NOW Now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同事过来说，你连我们员工都吵不过，那老板更吵不过了呀。
0: 哦，是哦，
1: 人也没吵啊，人就是什么态度啊，你找老板，叫老板过来，人没打算吵啊，打算闹事来了，你这瓜甜不甜啊，你这瓜保甜不保甜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
1: 这能赌吗？ CRITTE 啊，
0: 能赌
1: 啊，别生气嘛，死鬼。是高情商同事啊，你这么死鬼一出来，确实没什么气可生了啊。
0: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1: 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梦梦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同事说啊，别生气啦，老板嘎啦，大家一起乐。
0: 多大仇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卷儿说到了，说他就是
1: 啊，小刀子就是老板的啊。这还怪亲民的，
0: 怪不得你这么任性呢。
1: 哦，怪不得这个公司做得这么好呢啊、
0: 怪不得你不怕客户跑了、
1: 老板都亲临一线，就发现了这个偌大的公司
0: 就
1: 俩人，一个同事一个他啊，就在昨天之前同事都不知道他就是幕后的老板。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位好，梦梦又造了一个梗啊，就你叫圆场啊，这个就你叫圆场啊，
0: 就跟你刚刚那个烂梗、
1: 谁说我那烂梗啊，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我这说明啊，跟听友们造的梗啊，都已经达到听友的水准了，都达到听友的水平了。
0: 你继续加油吧。
1: 我再也不叫圆场了，不要打我啦。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西西说到了，说老板昨天打烦人的客户进去了，理解一下啊，理解一下。
1: 老板，哎，你不知道哦，我就说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一直推进不了，昨天的同事还失踪了，原来是被抓到警局里面去了。
0: 所以啊，提醒各位好朋友，平常啊脾气不好，火大的时候该忍就忍一忍。
1: 对呀，
0: 别上头。
1: 生活当中都说得好嘛啊，生活当中退一步啊，那
0: 海阔
1: 天
0: 空
1: 嘛啊，海阔天空都会唱啊，大家没事的时候。
0: 海阔天空。
1: 登顶过，还有离恨似有飘过。
0: 这样唱的呀。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Jenny 姚问了说，黄河大厦能过了吗？今天早上是我们
0: 辅道可以过，
1: 对，辅道可以过，但是那个清淤工作不知道现在处理的怎么样啊？
0: 它是可以过的，就是即便你现在去辅道也行。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小刀子的同事给客服说：“好啦，我们这厂子准备倒闭不干啦。”说小刀子说的好，
0: 说的好，怼的好，
1: 怼的好，
0: 加油，
1: 加油，
0: 就这么怼。把咱这公司搞黄该多好啊！
1: 哎呦，
0: 你不想蹭保险了？
1: 不行，你去叫老板啊！客户一脸懵的转身走了啊！
0: 这没辙，拿人家这种的真没辙。
1: 是啊，
0: 人家没。 没什么怕的，光脚不怕穿鞋的。
1: 再来刷新一下吧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经理怎么说的啊。哎，客户找我们老板是吧？我们老板还得5年才能。
0: 人客户没名字吗？就哎，客户。
1: 因为咱们的设定这个就叫凡人的客户嘛，你怎么能哎凡人的客户啊？这不更不合适了是不是？哎，凡人的客户，老板啊，还得有5年才能出来，你看你等是不等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冉冉冉冉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高情商的同事出来说，哈哈想见我们老板是吧？啊，得加钱。
0: 老板是明星啊。
1: 你们老板见老板还得加钱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先审批呗，先打报告呗啊。
0: 还得签字呗。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杨斌问了，说热线电话是多少？2339100233920啊。
0: 对，想了解我们这个具体的其他问题的啊，可以拨打2339100233920233930。有需要我们帮办的朋友，可以早上9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啦。
1: 对啊，看到后台还有回复韩国的，不知道韩国大家如果没有办护照的话，应该你们这次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
0: 啊，抓紧时间还是可以的哈。
1: 行吧啊，那大家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了啊。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如果想要在1秒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0: 的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嗨，
5: 下班了。

0: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知识涌入脑海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有日子没见的享受每一天，和这是孩子非常可爱的乐怡里，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

0: 一点麻的那种作用。
1: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止痛吧，就让你这块麻了之后就不知道痛了。
0: 嗯，行了，送分题，这道题不能答错啊。
1: 嗯，怎么还鼓掌呢？
0: 为自己鼓掌啊。来吧啊，第一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接下来第二道题，大熊猫啊在求偶的时候呢会发出什么声音呢？
1: 是
0: 啊，干啥呢？牛来
1: 是咯咯咯咯咯还是咩咩咩？
0: 嗯，大熊猫求偶的时候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大家有听过大熊猫叫吗？
1: 没有。
0: 就是大熊猫求偶的时候会发出。
1: 大家见过大熊猫吗？
0: 我见过啊，我当时专门去大熊猫的那个。
1: 你在大熊猫那儿上学的嘛？
0: 啊，大熊猫，我在熊猫养殖基地啊，去上学啊。大熊猫求偶的时候呢，会发出什么声音？是咯咯咯，还是咩咩咩？
1: 听起来都不像是大熊猫会发出的声音啊。
0: 对，大熊猫怎么叫呢？
1: 还是汪汪汪汪，
0: 来听一下非我良知怎着，应该再答第一道题啊。
2: 花椒叶，
0: 花椒叶啊，我们是这个选项吗？是花椒还是金银花？第二道题，大熊猫求偶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是咯咯咯还是咩咩咩呢？有难度啊，是咯咯咯还是咩咩咩呢？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史上第一个被送入太空的动物是什么？是狗还是猴呢？第一个啊，被送上太空的动物是什么啊？是小狗还是小猴呢？
1: 这应该都知道吧？它叫莱卡。
0: 史上第一个被送入太空的动物是什么？是小狗还是小猴呢？看一下后台有没有答对的啊！摇摇头没烦恼，答对了。听一下多宝驴的声音。你在回答第二道题大熊猫叫呢，还是在回答第三道题送上太空的动物呢？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在古代啊讲究六艺啊，六门手艺啊，六种技能，六艺当中啊有一个技艺叫做驭，它最早指的是哪种技能呢？是骑马还是驾车呢？
1: 你想御驾亲征，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啊。
0: 哎，古代啊有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那驭最早指的是哪种技能呢？是骑马还是驾车呢？这就相当于他们当时的驾照吧。驭在古代六艺当中指的是哪种技能呢？是骑马还是驾车呢？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
0: 最后一道题啊，也是跟这个航空航天有关的啊。
1: 对，我国的首位女宇航员是谁呢？是刘洋还是王亚平？
0: 我国首位女航天员是谁？是刘洋还是王亚平？是刘洋还是王亚平呢？哪一位是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呢？来吧，五道题的题目啊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正确答案，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哎呦，最后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
1: 啊，
0: 看来对这个航空知识啊科普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来跟各位揭晓我们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3: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记载了治疗牙痛的第一味药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花椒。
0: 对，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牙痛的时候啊，可能都是含粒花椒在那个疼痛的部位啊。
1: 是，
0: 这不是民间的偏方，而是真正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记载过的啊。第二道题，大熊猫求偶的时候会发出什么声音呢？正确答案是咩咩咩的叫啊。
1: 确实没想到会跟小羊的声音一样啊。
0: 对，那毕竟嘛，在大熊猫要咯咯咯，那更奇怪啊。
1: 第三道题。史上第一个被送入太空的动物是什么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小狗。
0: 小狗啊，刚才也说了嘛，名字就叫做莱卡啊。1957年10月4号，前苏联呢是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真正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大门。之后呢，苏联啊在为更高的技术而奋斗，就是把人类啊送到太空。当然呢，在把人类送到太空前啊，是要有一定的训练。于是呢，苏联啊先选择将其他生物送入太空，为人类进入太空啊铺路积累经验。最终呢，苏联是选择了一只名为莱卡的狗给它送入了太空。莱卡呢是一只流浪狗，在它3岁的时候被抓住了，之后呢送到了苏联的航天事业中心。在这里呢，莱卡和其他的狗狗一样啊，受到了严格的训练，里面呢包含了失重环境下的各种动作、进食、一些简单的仪器操作等等啊。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呢，最终莱卡被选为送上了太空。
1: 第4道题，古代六艺当中的玉最早指的是哪种技能呢？正确答案是驾车。
0: 都说了嘛，这是古代的驾照啊。古代呢讲究六艺啊，哪六艺呢？礼乐射御书数啊。礼是礼节，乐呢就是音乐啊，得到宫商角徵羽，琴棋书画唱。射呢是射箭的技术啊，射御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
1: 对，
0: 书是书写、识字、作文，计叫就是数，就是计
1: 计算
0: 数学。
1: 哦，最后一道题，我国首位女航天员是谁呢？正确答案是刘洋。
0: 刘洋啊。来吧，今天的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
0: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韩国游的行程啊，还有最后几个名额，目前呢还有8个名额，昨天是8个名额，今天还不知道还是不是8个名额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呢，报名截止时间是20号，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满员呢是立即封团，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呢是3680元。主播呢直接带你啊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浪漫啊。跟着团旅游啊，出国呢最好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不用查攻略啊，不用熬夜做行程啊，也不怕出国踩坑，行程呢安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这次行程游览的这个景点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呢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乐天游乐场啊，嗨玩一整天。网红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啊。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当然我们也跟大家说啊，往返的行程机票呢差不多就是3000块钱了，但是呢我们这一趟行程是3680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啊？今天这个团里面呢是有一个是有购物点的，但是呢全程不强制购物啊，全程无额外自费，纯纯的是高性价比的出游团，闭眼冲就可以了。30个名额爆满的即封团，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这个行程链接。

0: 大家回复韩国两个字啊，8月21号就要正式出发喽。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要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御上源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也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的短途游玩入住呢特别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源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还有高清的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大型的免费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还有咱们运城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本节目爆出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呢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酒店的客人早餐呢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呢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御上源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3: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2: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你看啊，就是这两天马上就能感觉到夜晚来得早一些了。我今天刷到一些视频，才真正的看到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积水到底有多深有多严重。那个解放路立交桥下，就基本上桥下就已经被灌满了水，今天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淤泥才清理干净。昨天晚上我还记得有一位听友说那这个过了昨天晚上不知道这个道路能不能通啊。你是星空里的点点，我当时还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今天看到这个情况确实是，还有很多朋友骑着电动车在涉水，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水真的臭死啦，他没办法，他就光着脚踩在水里面就不得不涉水。好的，我们刚才也关注了一下天气预报啊，看到呢就是明天可能会出现多云转小雨，今天可能会出现小雨的情况。刚刚呢有朋友也分享了说可能刚刚下了一点点小雨，还好还好，在未来一周之后呢就持续的是晴天。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想要聊聊天，想要分享一下此刻你的情绪你的心情，都是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您此刻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就是有一些问题想要讨论一下，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把您的一些困惑拿到咱们这个平台上，那看看我们各位朋友都是有着怎样的视角，来看一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在线收听节目是需要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好的，我们看到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 KK。 一生有你说原汁大美女昨天晚上辛苦了。是的，我昨天晚上这个一直熬到了12点，倒也没有说特别辛苦。今天呢领导说哎呀昨天晚上都坚持到11点了辛苦了。我说主任昨天晚上我已经坚持到12点才下的班儿。我专门更正了一下。昨天晚上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堵着啊，大家这个心力交瘁的，所以都不容易。

呀，大家都辛苦了。好的，我们跟大家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要来聊聊青春期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所看到的或者了解到的青春期的一些困惑。青春期具有改变人生的力量和意志，但是首先要认识它，才能朝着积极的方向驾驭这些力量。那么做这个心理咨询师有十几年了吧，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发现来到咨询工作室的青少年就越来越多了，他们也是各有各的烦恼，有的父母也是头疼不已。那么一代有一代的困扰吧。那包括你看70后80后90后，大家的青春期都不是那么明明白白，是吧？那么你要是回忆一下你的青春期，你还能不能想起来你的青春期？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的话，那你觉得你的青春期可以怎样被描述出来呢？所以说有人说，哎呀，我青春期稀里糊涂的。没关系，不用遗憾，因为青春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年期还会再犯。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关我们都不会平白无奇的错过的，那么他总要在某一个年龄段然后再回去，再重新去展示一下那个青春期你想展示的那个样子和状态。所以说你看，如今呢，我们这个全社会都是在往前走，在进步，而我们的青少年，包括青少年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真的特别理解我们的孩子吗？我们真的是拥有着更多的对于青春期孩子的应对和沟通的技巧和能力吗？那这个我们还真的是要问问自己。没有关系，现在不知道不代表未来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就一起，我们共同吧，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起来共同用心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以及曾经的那个时候的自己。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柳进强发来消息了，他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昨晚辛苦了，给大家实时播报路况，给你点赞，谢谢老柳。阳光大哥说原汁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昨天晚上12点才下的班，好辛苦好辛苦呀，加班了，台长不给你加班费吗？你跟他说呀。不知道我们台长有没有在听节目，反正也没主动来说给我加班费，我觉得得跟他谈一谈。好嘞，我们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大约呢是从12到24岁这样的人群。那么当然不一定24岁就终结，有的人可能会持续到28岁，我们说的这个年龄段是大部分的情况。那么青少年们，他们意识到正处在一个激动和烦恼、喜悦和绝望共存的时期，是人生当中一段令人困惑的时期，也特别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看一看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性以及人格发展这样的结构，可以来了解一下青少年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面，而且呢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最终又是怎样影响想着青少年的人格发展的。首先你看，我们上过生物课的朋友都知道身体的快速发育，对吧？那么比如说男孩的强壮啊，还有女孩子的发育呀，都会令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扰。我们不要觉得啊，就是发育了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事实上呢，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恰恰是困扰，因为他们和婴儿期的快速发育是不一样的。青少年呢是能够很好的意识到身体发生的变化，他们情绪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害怕或者欢喜的回应这种变化，很少有人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无动于衷。那么另外呢，就是性成熟，因为大量的激素触发了青春期的开始。比如说这个性成熟不是说性器官的成熟，而是说生气、烦恼、怒气、抑郁多巴胺的分泌和刺激，常常伴随着这个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绪以及关于性的方面的困惑和不确定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大脑经历了一波强势的发育，非常强势啊。就比如说这个灰质和白质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物质啊，产生过量的灰质在这个期间是要被修剪的，神经髓鞘化，让信息传递更有效率。那么我们大脑的灰质主要是负责什么？负责运算你比如说这个包括学习乐器呀、运算呐、接收信息呀，这些都是跟灰质的发育有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哈，就是有一个大概率的一个数据，就是男孩子的灰质发育比女孩子的灰质发育要好一点，但是女孩子的白质发育比男孩子的灰质发育是要稍微好一点。那么也就是说男孩子接收信息的这种能力或者是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好的，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8月19号从7点，也就是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因为新降收费站入口匝道 K787-083处护栏板抢修施工。那么在8月19号7点到12点，就是上午的时间段，那么新降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明天也就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12点 G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降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大脑的迅速发展就是前额叶。前额叶呢，它是要到21到22岁左右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前额叶呢，主要是进行思考评价，做出复杂决策的脑区。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孩子他被情绪困扰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进行复杂的学习的。那同时呢，他也比较容易冲动，因为前额叶呢也是负责冲动控制的脑区，它可以很好的抑制有愤怒或者是狂暴这些情绪衍生出来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对这些情绪做出反应，因为他没有发育完，所以呢依然会有很多冲动危险的行为发生。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有些孩子，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特别冲动，那你就不要跟他计较，因为他脑子还没有发育好，前额叶得等到大学毕业之后才慢慢的能够趋于成熟。那么包括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们的思考和行为呢也会发生重要的改变，这样呢就使得他们和其他人的观点经常是不一致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哎我的孩子不一样，这别人是这样的，为啥你就要那样呢？哎，事实上呢，这是一种独立性的体现，他们会因此越来越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权利。我就不由得回想起我们家孩子在选科的时候，就全校就剩下他一个人，就是全校快2000个学生，就剩下他一个人没有选科了，他就要坚持选他想学的那一科。但是学校因为师资的情况啊，导致了他那一科就没办法单独成班啊，就是没办法单独成为一个班，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僵持了一个星期。后来老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劝劝孩子吧，孩子就是要报那个，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班呀。所以你看像这种情况啊，真的你做家长的这个时候是可以一边支持孩子，就是肯定他，就算没有人选，你想选，那么你也有你自己的坚持，我们首先肯定他自己的个性，然后再跟他分析现实的一些原因和权衡利弊。那同时呢要跟他说，如果你一定要选这个课，要么我们就选择自学，要么我们就报小班，然后你看你想要怎么决定，你的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后来孩子就顺应了学校的要求，勉为其难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就是换了一个专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沟通他自己认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支持他，并且能够从这件事情里面看到孩子的优点和闪光点。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阳光大哥说了，运城昨天下暴雨了，辛苦了袁芝。是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是陪着大家，大概加班了3个小时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真的是很着急，他们绕来绕去的，有的绕了很远的路才绕到自己家里。来看一下，柳金强就说了，今晚给我点播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完整版。一起走过的日子完整版，你这是刷视频刷多了吧？那有不完整的吗？好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青少年的一些特点，我们提到了身体的发育、性的成熟、大脑的强势发育这三点明显的变化，孩子们的吃饭、睡眠、运动这些生活内容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节食或者是贪食，熬夜或者是贪睡，懒怠运动或者是痴迷运动啊，这个两极就是基本上就是两极的情况常常是交叠出现的。

们再来看一下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还有他们的影响。比如说寻求新奇事物，寻求刺激和冒险，同时呢也可能会带来风险和伤害。那么社会参与使青少年呢加强和同伴的交往，产生了新的情谊，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和同伴交往。

才开始有物理课，这是一种抽象思维的能力，可以不拘泥于现实而进行想象，也常常被家长们诟病为天天胡说八道、理想主义，没有一点现实的依据。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到15岁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一个是大脑发育的速度，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情绪的一些不稳定，造成了有的孩子可能在上初三的时候学习物理，在上初二的时候学习物理，其实成绩并不是那么好。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对于规则还有解释更加不耐烦，有些还会变得更加好争辩，喜欢利用抽象推理找出别人解释的漏洞。他们的怀疑思维使他们对家长和老师的缺点更加敏感，比如说父母对一件事的态度不一致，他们就会钻这个漏洞了。我还记得我从上初中开始啊，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福尔摩斯，就是福尔摩斯的小说，后来呢开始看阿加莎，就特别喜欢看这些推理小说。那有一部分孩子呢可能会优柔寡断，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的事物的多方面了，不再是简单的小孩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元认知的发展。什么是元认知呢？就是内省和自我觉知的能力。那么他们也更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心理过程，产生高度的自我中心。于是呢，他们可能会认为全世界都在注意着自己，是所有人的焦点，就特别害怕外部对自己的评价。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孩子似乎总有一个假想敌或者是假想的观众。那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神话现象，比如说失恋的青少年会认为别人都不会经历这种痛苦，别人都不像自己这样遭到如此的待遇，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感受。还有呢，对威胁他人的风险毫无畏惧，因为个人神话使得他们相信怀孕和这个疾病比如说传染性的疾病这一类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所有的情况。你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去跟一个网友约的去看演唱会，然后可能爸爸妈妈就说，哎，他是一个网友，真的不安全。他说那不可能，我们都聊了5年了，不可能。他说怎么不可能，我就觉得我不可能，你看就怎么都劝不住。因为来到我的咨询室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这个网友对他来说是特别的，他对这个网友也是神话的，所以他不可能遭遇什么诈骗呀，或者是被怎样受到伤害啊，他觉得他是特别的。柳金强说不完整就是半路广告截胡了。行，你是第一首歌，所以肯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来看一下1729说，芝姐晚上好，听说昨天晚上你12点才回家，辛苦了。回家晚只怪夜太黑，夜太黑就点这首歌吧。听我说的是吗？怪会听说嘞。立蛋说晚上好，忙碌的一天抽空打个网卡。好嘞，好久不见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社会性和人格的发展在青少年这边是怎么体现的。当青少年面对青春期同一性危机的时候啊，同一性，同相同的同，一一二三的一，性性别的性，那么对同一性的寻求不可避免的使一些青少年体验到真切的心理混乱。这是怎么回事呢？同一性又是怎么个情况？那孩子在面对同一性的时候会面临哪些困惑呢？比如说第一个，我是谁，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他们会通过跟他人的比较来认识自己，他们也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特的个体，不仅独立于自己的父母，还独立于其他所有人。那么还有的人会用这样的视角去思考，其他人认为我是无忧无虑的，不用去担忧什么事儿，但是实际上我常常会紧张不安以及情绪化。这种对别人观点和自己观点的区分代表着青春期的一种发展进步。所以你要看你的孩子啊，他能不能用他人的视角来思考自己，这个也是非常有这个有特点的这么一个发展成熟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理解日益增长，对于我的描述会增加意识形态的描述，比如说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是E人，我是I人，我社恐，我社牛，是吧？谁是什么样的，谁喜欢谁谁谁，对吧？喜欢什么样的明星，哎，这个他哪一科哪一个学科可能更擅长，哎，这个里面不是生理特性啊，不是说啊我是班里跑得最快的人，不是了，这个初中生已经不说这个了，初中生就是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是一个宅啊，就是特别宅的人等等等等，他们可能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自己，但是当他们的行为和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变得忧虑，比如自诩是个阳光开朗大男孩，喜欢交朋友，和朋友待在一起，但有时候他会不想忍受在朋友群体当中就只想一个人待着。那么第二个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就是我有多么的喜欢自己，这就是孩子的自尊正在发展。女孩的自尊往往会比男孩的自尊低一些，也可能更脆弱一些。比如说知道自己是谁和喜欢自己是谁是两回事儿啊，我知道我是某某某，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像梅梅一样，哈哈，有她那样的才华，你看这就是两回事儿。知道之后呢未必喜欢，比如说我喜欢受欢迎的自己，但是呢在学校中我就不如那些聪明的孩子，不过呢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太聪明就是会失去朋友，所以聪明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我对父母很重要，就对我的父母很重要，因为我没有他们期望的那么聪明，我让他们失望。

了，所以你看这里的自尊啊，如果我们父母总是盯着孩子的成绩，总是觉得他考得不好，那么他的自尊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那么第三个就是社会压力和对朋友以及同伴的依赖。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是去上学去了，你还是去交朋友去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孩子应该说完全可以说一个绝对的结论哈，他就是去交朋友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真的很需要朋友，他需要在朋友当中确认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是受欢迎的。升学还有人生选择的压力让他们越来越依赖朋友和同伴啊作为信息的来源。有时候父母常常会感觉自己的话越来越影响不了这个孩子了，而同伴的一句话足以让他们行动起来。所以家长要做些了解孩子在于什么样的同伴相处这些事儿了。所以说小学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帮他筛选一些朋友，但是到初中阶段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和孩子共同去讨论一下可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还有宗教和灵性，比如说自己的信仰啊，价值观啊，有些孩子去阅读相关的书籍，有些孩子呢则会直接的去体验这一部分的东西。但是你看啊，关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大部分会面临一些困扰。你比如说常见的困境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情绪方面的。你比如说有的青少年想得多，或者总是胡思乱想，越来越敏感，什么事儿呢都往自己身上扯，周围人的一言一行好像都跟自己有关系，很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害怕自己做错事儿，说错话，害怕出丑，在意周围人的感受，害怕自己引起周围人的不舒服。还有呢，就是不停地思考外界以及自己身上发生的任何事儿和人，推测可能的原因和结果，大脑飞速地运转，思考的内容快速转换，而且特别碎片化，注意力不集中。他们形容自己的脑子就像是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一样，不断地被翻滚搅和，感觉脑子就是分裂的。好，那么青春期的这个困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从明天晚上啊，会把今天的这个关于青春期的一些内容跟大家继续分享啊，因为后面内容比较多，今天节目时间确实是不太够了。我们看到珍惜园就说，昨晚辛苦你了，点歌歌曲为了谁。好的，那么一会儿呢就来帮你安排。那么同时呢，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是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果話拍吳宇森嘅電影係一種享受嘅話，我同意。如果話同周潤發拍電影更加係一種享受嘅話，我更加同意。理由就係佢真係一位超級嘅偶像兼一位超級嘅演員。再俾掌聲，我心內嘅發哥。

0: 多謝，多謝曬你哋，好開心你哋咁中意當年情呢只歌。我記得喺我舊年夏天嘅時候出咗一張唱片，成張唱片咧都係我翻唱人哋嘅歌。點解我有呢個行動呢？理由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真係。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这个时间段安排了三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夜太黑，为了谁。好的，豆宝鱼儿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我看看。
1: 我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多宝鱼儿，我看不太清楚，字儿有点小。1729说，下雨天你主动把伞借给别人，对方只会感谢你一次，但如果你说我这把伞有点小，咱俩一起撑吧，他会记住你好久好久，他会记住你的好很久很久。真的吗？

0: 你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不

0: 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真。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0，各位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啊，基本上已经听完了。没有其他朋友点歌的话，我现在就可以下班了。特别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还会在这儿不见不散，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

0: 就是听1009。
1: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2: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3: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国宾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7: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

0: 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

0: 好的未来。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最美的散步都前第一天，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了一圈。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哪，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3: 1019，
1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掰掰的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七夕今宵看碧霄，
10: 牵牛织女渡河桥。
9: 正值夏秋之交，耳畔的风还带着丝丝暖意，无论夜空中的银河怎样闪耀，在七夕都盖不过织女星和牵牛星的光亮。
10: 而这原本用来祈福的日子，也被中国人赋予最浪漫的期许。
9: 古老的传说在这天一次又一次被讲起，只为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胆怯而错过表白。
11: 七夕，勇敢说爱。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他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他说幸回郎意且思绪，一年终别今始初。
1: 他说日暮而宿乌鸡舍，晨起而耕色与稼。
2: 他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七夕和最爱的他说一句最美的情话。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做完筛查后单子上的结果比较专业，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2: 我们 TTT 单子上会写着提示，单纯的宫颈轻度炎症呢是十分常见的，如果没有白带异常呀、小腹坠胀这些不舒服，无需特殊的用药。如果伴随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治疗即可，不会诱发癌变。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专业，我们医学上叫 ASCAS， 表示呢意义不明的这个非典型鳞状细胞，细胞形态轻度的一个改变，但不能直接判定是有病变。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需要结合我们 HPV 的报告进行判读。若 HPV 阴性的话，一年后复查就行；高危型 HPV 阳性的，需要完善阴道镜和宫颈活检。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他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5: 他说，幸回郎意且思绪，一年终别今始出。
4: 他说，日暮而宿乌鸡舍，晨起而更色与价。
5: 他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6: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七夕和最爱的他说一句最美的情话。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从今天早上的7点开始持续到晚上的8点，因为施工，运城往太原方向文喜的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文远段还有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现在的话是因为施工，从今天早上的7点到中午12点，新绛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目前路况正常。S87运丰高速也是路况正常。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往运城北主线封闭。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早上各路段通行压力都不大这会儿一路畅通，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平安出行。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

0: 22度，运城明天是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20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23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20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想问问大家哈，您见过会飞的救生圈吗？外交部发言人点赞会飞的救生圈，我们稍后呢来了解一下。
0: 再来关注一下炸串店的老板哈，献血，造血干细胞，然后的话是救人向顾客哈来请假，这个请假条上哈被贴满了这个祝福。稍后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这起事件。
1: 来关注一下，有名女子在9层呢扔6个烂桃，正落在路人眼前，最终被刑拘。
0: 再来聊一聊这个一些网传的暴食自救法哈，是没有效果的，并且哈很伤身。医生哈是挨个辟谣网传的暴饮暴食的后悔药。
1: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还有摇摇头没烦恼，周三早上来打卡签到了。
0: 1729也说到了早上好。
1: 早上好呀。不凡啊，周三早上好。任东海说到了哈，今天呢是七夕啊，愿天下有情人爱有归宿，家有温度，烟火流年美好常相伴。
0: 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七夕今宵看碧霄，
3: 牵牛织女渡河桥。
9: 正值夏秋之交，耳畔的风还带着丝丝暖意，无论夜空中的银河怎样闪耀，在七夕都盖不过织女星和牵牛星的光亮。
3: 而这原本用来祈福的日子，也被中国人赋予最浪漫的期许。
9: 古老的传说在这天一次又一次被想起，只为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胆怯而错过表白。
3: 七夕，勇敢说爱。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到灵芝也来签到打卡啊，早上好。
5: 早上好呀。
4: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说我正在减肥过程当中。

0: 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1: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0: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是的，一定要善待好自己的食欲。当然我们在饮食的同时哈，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了。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哈，也是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一些攻略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泻药催吐，还有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哈，被不少网友封为暴食后的后悔药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1: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0: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1: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他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3: 他说，幸回郎意且思绪，一年终别今始初。
2: 他说，日暮而宿乌鸡舍，晨起而更色与价。
3: 他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4: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七夕和最爱的他说一句最美的情话。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30，来一起梳理一下高速的最新路况。今天早上的路况哈、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的话是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啊，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在今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8点，因为施工，运城往太原方向文喜的出口匝道封闭哈。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此时此刻通行，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依旧是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S87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G5京宽高速的侯宇段现在的话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哈，也是在今天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时候。

0: 12点，新绛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绕城高速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往运城北方向哈主线封闭。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目前呢通行都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来咨询，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进行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呢非法这个营运网约车专项整治的一个通告啊，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运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呢会在中心城区开展网约车的专项整治行动。
0: 那么在整治期间的话，会通过网约车监管平台筛查涉嫌非法营运车辆，并向相关车辆所有人推送警示短信，接到这个提示的相关人员应当立即停止非法营运行为，并于10个工作日以内哈到这个大队来进行一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如果说逾期仍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哈，将会被列为重点的稽查对象，一旦查实将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来予以行政处罚。
1: 对，办理的地址啊，就比如说你收到这样的推送短信了，警示短信了，得赶紧到那儿来进行一个注销登记手续。办理的地址呢就是在运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咨询电话呢是0359-2050-0050。
0: 另外来关注一则封路的公告哈，这个的话是在01关于3兆县南兆村道路实行临时封闭的一个公告。因为近期的强降雨，3兆县南兆村以东的500米的路段哈出现了沉陷，存在安全隐患。那么为了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计划对于这个路段哈来进行一个封闭的施工啊。封闭期间的话是不能够通行的，封闭的时间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号哈，封闭的路段就是3兆县西里村的北口至南兆村的东口。
1: 对，有一个绕行路线，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哈，可以前往比如说去往孙集到南兆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下西线，还有荣庙线，沿线群众呢可以绕行到这个附近的乡村道路啊。由于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22号晚上下线有一场这个福地夏都的大型演唱会，在届时呢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要提醒给大家，也就是22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对于康杰路和滨河街路段实施呢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禁止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通行。那么观看演唱会的车辆可以停放在管制路段已经施化的停车位上，或者听从执勤民警的指挥来停放车辆，其他过往车辆可以绕行一下禹王大道、温泉路、林荫街来进行通行了。
0: 是，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更多的文字详情的话哈，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推送的最新链接哈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哈。
1: 对，包括呢就是哪里可以停车，停车位大概有多少啊，都给大家呢有写到啊，所以大家可以详细的来进行查询。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8: 好的，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啊。现在的高速路的情况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哈，大家呢如果要上高速的话哈，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是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雾大，北园杨峪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啊。其余路段呢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导致的封闭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呢高速两个字哈，弹出一个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9: 再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包括整个全段的盛汇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运金路现在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哈，运金路和盛汇桥北口交汇处哈，西向东的方向哈，稍有一定的车多缓行。西城墙街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南北双方向的话也是一个车多缓行。其余路段哈，现在六岔路口、解放路、人民路还有中银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与西路的一个路段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哈，南北双方向在辅道上压力较大一些。北边这会儿条山街、涮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杨梦桥今天早上哈是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的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那么大家伙哈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

0: 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3: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3: 啊，接下来来关注一起这样的事件哈。这两天呢，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的一家炸串的小店儿啊，大家就注意到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请假条。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店里要关门几天，都会写一张通知，哎，因为有什么事儿啊，停业几天。这个写的请假条是什么呢？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来救人，停业几天。这消息传开以后啊，街坊邻里热心的市民呢，纷纷到小店门前留下了祝福的小纸条。近日呢，这家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的混悬液。
4: 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5: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6: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5: 2025年，潘晓明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7: 最鼓励的就是他的身体嘛。但是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坚定，主动和我谈心。他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选择支持他。
5: 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
0: 真的要为这位店主来点赞哈。确实他献血这么多年哈，字字的话就是顾客写下的这些便签也是字字真诚，句句都很暖心哈。
3: 是啊，所以说一张张祝福是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一个销假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不能够高空抛物、啊、
0: 是的，
3: 高空抛物呢是违法的行为啊，
0: 对，严重的话是需要入刑啊。
3: 是，这名女子就是图省事儿，在9楼呢扔下了6个烂桃，最终被刑拘。
8: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9: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啊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啊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7-8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8: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9层住户

0: 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1: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6次故意从9层向下抛掷。
0: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你看看，为了图省事儿哈，你直接从这个楼上扔了几个桃儿，没想到最终被刑事拘留哈。
3: 是哈，所以说大家呢也要注意了，包括也给孩子们要讲到了哈，一定要注意不能够从阳台上头往下来扔东西哈，不能够进行高空抛物啊，因为太危险了，必须要严惩啊。
2: 再来关注一则及时的高速详情哈，现在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北原杨峪入口哈已经开通。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万有。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2: 好的，八点整来关注一下哈，1893就说到了啊，发现了一处安全隐患，是恒泽大酒店公交车站牌的旁边的这个下水道啊，下水道的这个盖儿在机动车的主道上，水泥给破损了，万一再破，就怕汽车轮胎掉进去发生意外啊。来看一下有拍的这个现场的
3: 照片哈，
2: 照片啊，哦，的确是，
3: 对，它里边应该是有钢筋的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哈也反映给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哈，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嗯、
2: 好的，感谢1893啊。好，来关注一下现在呢高速路情况依旧比较复杂，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哈。现在只有河宝高速文和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和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和运丰高速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其他高速或多或少都有所管控，您查询一下再来出发。
3: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此时此刻的一个通行情况哈，我们来还是关注一下拥堵。